逃难吧，跑到了山上，又被山上的豺狼猛兽吞吃了不少。哎，老百姓这苦劲儿都甭提了，有不少人不是死在水里了，那就是到山上死在了豺狼虎豹的嘴里了。您看看，那真是九死难求一生，是苦不胜言呢。师徒四中驾着祥云，哎，看见底下这有不少的百姓在这个半山腰这儿，而且这儿有这么一个公所，围着这看什么呢？他们一商量，咱们也下去瞅瞅去。于是摁住了云头，来到了下边，就在人群的后边这么一看呢，感情就在公所那个简易的房间外边贴着有这么一道榜文，旁边还有这个官兵把守着。什么榜文呢？就是那个夏雨跟博弈二位奉了虞舜的旨意，让他们专门治水。刚接到旨意，也不知道从哪下手，怎么办呢？想集思广益，就是民间有没有什么高人，大家伙儿呢都出谋献策，看这个水患应该怎么治，就这么一道榜文。看到这儿，师徒四中怎么以交换眼神，把头一点过来呀、啊，火龙真人一伸手，他啦，把这榜文给接下来了。当兵这么一看，哎呦，来了这么四位接着榜文了，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博弈夏雨说把这四位都给请进来吧。火龙飘渺悄悄的就跟那夏雨博弈两个人呢一通这个名姓，这俩人这么一听，哎呦，感觉是神仙来了，立刻禀去了左右，就他们六个人呢在这个公所里边就商量开了。一问这二位，这是龙王跟王妃，说咱们治水以后呢将要重新划分这个水陆之界，陆地当然了归你们管，这水里边事情以后就全归他们二位管理了。夏雨跟博弈这么一听，这个高兴啊，赶快请教请教两位神仙，这个水到底应该怎么治理呢？飘渺告诉这个夏雨，治这个水啊，光堵可不成，必须得疏导。哎，哪儿的河流啊应当加深呐、啊？哪儿的河床的应该加宽呐、啊？等等，这个地方哪儿还应当再出河流来？应当把这个水往哪儿引？就现出了啊，这个疏浚之策。哎呀，夏雨这么一听是顿开茅塞呀。那么火龙呢？就告诉博弈了，应该怎么样的收山，怎么样的烧山，如何的处置那些豺狼猛兽，这些妖魔鬼怪，才能保得百姓的生命安全。夏雨博弈这么一听，这回好办了，有了准主意了，问了问，说你们师徒四中打算奔往什么地方啊？啊，我们准备赶快要朝拜舜帝。哦，那好，来来来，我们带你们去，我们带你们去。这二位啊，就领着这师徒四中，赶快的来到了朝廷里边参见这位虞舜大帝。舜帝一听说神仙来了，而且还带来了龙王跟王妃帮助治水，多高兴啊！一再的跟他们讲，感谢玉帝的关怀。除此以外呢，他也加封王妃的位号，然后又吩咐这个夏雨还有博弈，就按着两位真人出的主意，你们赶快治水去吧。就这样朝拜完了，当然了，两位真人又赶快的把这两位弟子送回了东海，来到海里边了，把这水族们全都给召集来，当众宣读了玉帝的谕旨。水族们这么一听，哎呦，过去我们的群龙无首啊，这回有了龙王，有了王妃了，一切一切都听龙王跟王妃的。这么一来，马上从那个水族里边选出来呀、啊，左右两位丞相，也找出来当大夫的，也找出来当军师的，另外也。

0: 选出来龟帅、虾将、蟹将等等的吧。在水族里边特意的还练出来这么30万的水军，好厉害呀。也就是说趁着洪灾之际，有多少这个水族里边的鱼虾龟蟹呀到处去作乱，也有些妖魔鬼怪，龙王亲自带领着他们到处捉拿，把这些为非作歹的水族们抓起来都压在了东海的海底。上边呢自然的有这个夏禹呀、跟伯夷，治水的治水呀、烧山的烧山，捉猛兽的捉猛兽。当然了咱们就不细说了，如果细说这档的事儿呢，那是单有一部书是大禹治水。也就是说呀，中原的水患终于平定了，那么火龙真人呢就在南海那儿搜集了不少的水晶，带回来啊给两位弟子打造了这么一座水晶宫，水波不进，里外透明，这个漂亮就甭提了。缥缈真人呢又从各处给找来了不少啊罕见的奇宝，一些器皿。这么一来还有呢、除此以外，再过这么几十年，你们的子孙也全都长大成人了，到那个时候他们要分往各处供职，你们一定要对他们严格的督察教育，千万千万可别出事儿。只要是一出了事儿，你们两个可是罪责难逃，记住了吗？是是，师父您放心吧，我们谨遵师命。好了，好自为之吧，我们俩还有别的事情呢，暂时先走了啊，后会有期，宋师尊。咱们这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全都走了，这一来呀、龙王跟王妃在这个水晶宫里边这个日子过得别提多么逍遥了。万没有想到一连好几天，这王妃呀就看这个龙王平和怎么老是愁眉不展的，显得特别不高兴，闷闷不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天吃完饭了，一边喝着茶，王妃呀一再的问大王，到底什么事情？福贤弟现在近况如何？好，就依王妃。于是啊，就让那个龟元帅带着人乔装改扮的，顺着水路奔往西岐山去打探这个蝙蝠的消息去了。过了没有几天，这位龟元帅面见他的师尊文美真人，就在文美真人面前这么一跪，有什么区别呢？神仙就是那么好做的吗？啊，这蝙蝠跪在这儿这么一听，哎呀，师尊呐、不管有多苦，也不管有多少磨难，弟子我下定决心绝不反悔，弟子我是修道到底。
1: 哦，
0: 难得你真有这样的决心，有这么大的志向。哎，既然如此，你现在呢已经由畜生道修到了人道了，然后再过这么1000多年便可修成仙道。现在啊，你必须得到人间去走一遭，然后才可以修成仙道呢。我先写下一道牒文送到冥府，从阎王让他看一看，给你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家，你先去投胎吧。说完话，文美真人拿起笔来刷刷刷，展眼之间就写好了这么一道牒文，马上派人把牒文就送到了冥府。冥王接过来这么一看，呼，文美真人的弟子是大老鼠变成的蝙蝠，要转入人胎，还要找这么一个合适的人家儿，马上的就把这个轮回殿上的官员给叫来。轮回殿啊，专门负责轮回的，不是六道轮回吗？或者投这个仙胎呀、还是这个人胎呀、还是鬼的，都归那儿管呢。这位官员来了以后，冥王把这个牒文交给他看了看，

这位官员也紧锁双眉，认为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人家去？赶快的把这个簸子给拿过来了，翻了翻，看了看，哎，明王千岁，您看看这户人家是不是最为妥当啊？明王接过来这么一看，我看就是这一家吧。为什么说这个人家特别妥当呢？这个人家啊，就在河南嵩山脚下，家里边非常贫寒，人口不多，就是三口人，有个老母亲王氏，有个儿子名叫孙杰，他有个媳妇刘氏，娘儿仨呀过这个苦日子。洪水这么一来，赶快逃难，他们就跑到山上去了。过了有这么一年多，洪水啊好容易退下去了。这娘儿仨呢又从山上边回到家里边，这么一看，哎呀，满目凄凉啊。你想洪水这么一过，家里边的不少家务事儿全都给冲走了，本来就很穷啊。哎，收拾收拾，哎，发现院子里边啊多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来了这么一个呀大田螺，就跟那个和面的面盆大小似的，就在院子里边呢。刘氏这么一想，哎呦，大水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洪水一来，往山上一住，住了这么一年多的时间，这回再一搬回来，老太太呀身染重病，而且这个病呢是一天比一天重，眼看着人已经不行了，小两口商量这可怎么办呢？哎，唯独这一天，老太太清醒了。而且啊显得说话也比较多了，小两口赶快过来，以为这就好。再者说呀，这田螺就这么把它给杀了，就这么把它给煮了吃了。那你说老太太说了就想吃这个田螺肉，咱们可怎么办呢？刘氏想了想，告诉丈夫，这件事情啊不能听老太太的，那咱们不是不孝吗？有这么一句话呀，治命从乱命不从。老太太身体好的时候说的话那是致命，现在啊他病入膏肓糊涂了，这是乱命，咱们不从啊，不听我妈的，那咱们到底老太太要吃这田螺肉咱们怎么办呢？刘氏冲他微微一笑，郎君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八仙得道第十六讲，王氏老太太在临终之前提出来就想吃这田螺肉，这下啊可让儿子孙杰、儿媳妇刘氏俩人为难了。老太太吃素是好几十年了，现在猛然间动荤腥，这哪成啊？这可怎么办呢？刘氏从壳往这锅里边这么一放，再放上佐料，啪啪这么一炒，嘿，这个香啊那就甭提了。炒好了之后盛在盘子上边，这婆婆端过来，王氏这么一闻，哎呦这个真香啊，吃的别提多美了。说老太太吃不出来，吃不出来，为什么？人到了这个时候，他那舌头啊已经辨不出什么味道来了，鼻子闻着香，看着是田螺肉，这就行了，就满足他的欲望了。老太太饱餐了一顿以后，到第二天，老太太呀是一命呜呼。怎么？感觉前一天呢那是回光返照。小两口这个哭啊，光哭也不管用啊，赶快办老太太丧事吧，人入土为安呢。把老太太在山上边找个地方埋葬完了之后，小两口回到家中这么一看，全傻了，怎么回事啊？只见那个大田螺呀从那个两尺多高那个瓷缸里边咕噜出来了。哎呦，孙杰一看不可能啊，这缸沿这么高呢，他怎么能够自己出来呀？刘氏想了想，告诉丈夫，他这是想回家了。

他想回家了，那就自己走，他走得了吗？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啊，咱们把他就放在离咱们这二里地那条河那儿，往河里一放，咱们就算是把他送回家了。哦，来来来，还是把他先放在这水缸里边，晚上再送他回家。对，晚上小两口吃完晚饭以后，一直等到了二更天，夜静人深了，这刘氏啊打灯笼，孙杰呢就抱起这个田螺，嚯、哦，抱的这个紧呢、啊、就甭提了，怎么怕给摔着啊？一边走着呀、啊，这个孙杰显得特别的虔诚，嘴里边还一再叨唠着呢。田螺呀、啊，田螺，别害怕啊，别担心，现在呢，我们就送你回家了啊！哎，不是上别的地儿，就是送你回家。紧紧的抱着，嘴里边还不住的叨唠着。这刘氏一看呢、啊，扑哧都乐了。你瞧你这干嘛呢？啊，跟抱什么似的，还紧紧抱着，嘴里还叨着。那是啊。既然要给人送回家里嘛，就好好的给人送到家里边，送佛送到西天嘛。来到河边这儿了，孙杰就往这河水里边啊，把这田螺这么一放，还说了这么几句呢。得嘞，你到家了，踏踏实实的啊，我们也该回家了。这小两口打着灯笼回来了，就这么着，又过了有这么三四年，哪知道啊？这儿一闹瘟疫，他的妻子刘氏赶上瘟疫了，眼看着人都不行了，丈夫来到他的面前，刘氏看着孙杰呀、啊，告诉孙杰，你看我嫁到你们家也将近快20年了，你瞅瞅，我回想起来20年当中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事儿，那是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对不起你们老孙家。啊，你哪点对不起我们家呀？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没有给你们老孙家生下一男二女的，不能够给老孙家传宗接代，我死不瞑目啊。哎呀，贤妻呀、啊、你不要讲这个，这都是啊定数，哎，都是我们老孙家呀没有修到这份上，与你无关，与你无关，你可别那么想，你的病会好起来的。这还正叨唠着呢，再细一看呢、啊、哎，他的妻子刘氏已经把眼睛一闭，早已经走了。孙杰又痛哭了一场啊，赶快的把妻子也给埋葬了。这么一来，家里这小院啊可就剩他一人了。原来呢，母亲住在北屋的上房，他们小两口呢住在东屋，西屋啊又是厨房，另外呢还有一间呢是专门盛这个杂物的地方。现在倒好啊，这小院就他光棍一人。哎，你说再娶一房吧，家里边穷成这模样，上哪儿娶去呀？您要知道，光棍一人这日子可真不好过呀。怪不得有这么一句话说光棍好苦呢，可不是吗？衣服脏了没人洗，破了没人缝，做饭又没人给做，都得自己干。您别看呐，原来有这么一位老娘，有这么一位刘氏，这是一家的人家啊。老太太一死，就认为自己呀、啊、显得岁数大了，怎么没有妈了？妻子再这么一死，就剩下自己了，简直这么说吧，一点活路全都没有了。原来还租了人家呀、啊、徐大伯家里边的几亩田种点地，现在也没心思再种地了。那么怎么办呢？跟那个徐大伯一商量，干脆我上你们家呀、啊、打长工来得了，多少的。孙杰傻了，怎么发现自己家那个厨房烟筒啊怎么冒开青烟了？这是我们家吗？眨巴眨巴眼睛，使劲这么一辨认，没错，这就是我们家。谁上我们家给我做饭去了？能有这好事儿？我赶快回去看看去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回跑，来到家里边咣当一推家的门，进到屋里边这么一瞧，嘿，

这倒不错啊，屋子里边啊，又有饭又有菜，谁给我预备的这是？赶快的跑到厨房，这么一看，厨房啊，人家给收拾的干干净净。哎，灶前呢，灶里呀，这火也都灭了，一摸这锅还是热的，人可是没有了。孙杰一想，这是哪位啊？也许旁边的二婶儿，或者那些嫂子们过来给我帮忙来了。甭管那个，现在不是饿了吗？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吃啊。他倒不客气，坐在屋子里边是连吃带喝。吃完了以后，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这一年多了，没人管我呀，就站在门口喊开了。刚才这是谁呀？哪位心好上我们家给我做饭来了？这是哪一位呀？啊，他喊开了，他这么一喊，街坊四邻这个乐呀，人家乐什么呀？说孙姐呀，他疯了，谁给他做饭去？光棍一人啊，这哪有的事儿啊？他是不是想媳妇想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睡得迷迷糊糊呢，又听见厨房那响。起来以后，急急忙忙奔厨房这么一看，人是看不见呢，但是小米粥啊、贴饼子呀都给做得了，还有一盘咸菜啊。孙杰一想，这可怪，先吃，吃完了好上工去。吃饱了之后上工去，这徐老伯这么一看，今天这精气神跟白天不一样啊，而且这天干的活还显得特别累，什么活呢？这农村的活最累的，无外乎是起粪跟脱坯。这回啊是脱坯，东家准备的要把这牲口棚啊重新给垒一垒，脱这个泥坯，这活多累呀、啊！干到中午了，人家特意的给他准备的是面条，要搁往常日子，就这面条好吗？炸酱面，这孙杰呀、啊。敢吃人家四五碗，干嘛？得连晚饭、第二天早饭都吃出来。今天这东家看着就怪呀、啊，这孙杰干活这么累，怎么就吃了两碗，把筷子一撂，干活不吃了，饱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嘿嘿，该着啊，今天省饭。干完活了，下工了，回到家里边这么一瞅，嘿，把这饭菜又给准备好了。孙杰一想啊，这不知道是哪位恩人，我没救过谁呀、啊，怎么会每天到这儿给我做饭来？做就做吧，我得感谢感谢你，你怎么也不让我看见你是谁呀、啊？这么过了两三天，东家那些坯呀、啊、总算拖完了，他呢跟东家说，我得告一天假啊，我有点事儿。徐老伯一听，有事儿你忙去吧，这算什么呀？这天呢，孙杰算加上小心了。他跟街坊借了这么一个梯子，就在后边这个山墙这儿这么一立。他呀，老早的蹬着梯子就上了房了。干什么呀？他那意思，我得看看。哎，是谁来我们家，在厨房这儿给我做饭呢？我非得看清楚、看明白不可。将近黄昏时间了，他在房上瞪着眼睛看。就发现呢，这个厨房里边有了亮光了，而且呢，真看见人了，是这么一位漂漂亮亮的年轻女子，在这儿啊，又投米煮饭呢，又切菜，那正忙活着呢。孙杰一想，今天我看你还从哪儿跑？哎，悄悄的呀，从这个梯子上边下来了，蹑足潜踪的。就往这厨房这儿，他走过来了。没意思，我把你堵在屋子里边，我看看你呀、啊，到底是谁？哪知道啊，走着走着不小心，让地下一块小砖头啊绊了一下，扑通，嘿嘿，他摔那儿了。赶快站起来，噔噔噔来到厨房，这么一看，饭菜是做好了，人又不见了，来晚了一步，嗨！这个 out，再细一看呢，炉台上边还放着一锭银子，用手一掂，足有这么三四十两。哎呦，这是干什么呀？先吃饭，
吃完饭就看着这银子发愣。哦，这是不让我再去当长工了。嗯，有银子了，我可以自己开个小买卖。对，明天呢，我就跟徐老伯说去。哎，您这儿我辞工了，今后啊，我自己开买卖了。对，到了第二天了，来到东家这儿，哎呦，徐老伯啊，怎么着，孙姐，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哦，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我准备跟您这儿辞工。哎，孩子，你跟我这儿辞完工以后，你上哪儿吃饭去啊？我这回我有饭辙了。你有饭辙了啊！不但有饭辙了，我跟您说呀，我也有了银子了，我准备自己开一个小买卖。这徐老伯这么一听，你是饿糊涂了还是说梦话呢？你上哪有的银子？徐老伯，您看您也不是外人，可以说吧，您是看着我长起来的，那是不假呀。我呀，跟您实话实说。就把他们家里边这些事情、这些日子，老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到厨房去给他做饭，这些事啪啪啪，就跟那徐老伯这么一讲。徐老伯听完了，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抬头看了看他，你小子指不定是办了什么好事了，是不是天上的神仙照顾照顾你？即便不是天上的神仙，也指不定啊，哎。是什么黄精啊？就是黄鼠狼成精，还有什么狐仙？是不是？而他们想帮你一把，你小子积了德了。那我老看不见这个人，可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个主意啊！哎呦，徐老伯，您有主意啊？哎，用这个做饭的给他弄了这么一个糊米团，交给他了。他拿着糊米团回到家中，家中小心了，一直等着呢。一看呐，这厨房那儿又是刀炒响，又做上饭了。这回他可加了小心了，小心翼翼的来到厨房门前，咵就把这厨房那门这么一推，蹭进去，把这个女子就给抱着了。随着右手这个米团往人家嘴里边这么一塞，这个女子说话了：“郎君呐，郎君，你赶快撒手吧！啊。”我是走不了了，你赶快撒手，别这么抱着我了。那不行，你要是跑了呢？哎呦，你赶快撒手！我跟你说，我再也跑不了了。真的啊，我可信你一回。孙杰把手放开了，你说说，你到底是哪儿的呀？我怎么不认识你呀？你为什么来到我家中这么三番五次的啊？不但给我做饭，还给我留下银两，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啊？这个女子微微一笑，看了看孙杰，我到您这儿来呀，就是为了报恩来了。啊，报恩？嘿，我对你有什么恩情啊？您看看，您先别着急。要说这个恩德呢，我早就应当来报，但是我怕您害怕，所以我始终的没敢跟您挑明。对对对，你给我做饭又给我银两，我怕什么？我光棍一人，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怕。您真不怕吗？我不怕，不怕，我可就实话实说了。哎，你只管讲来呀。嗨，咱们是老相识了，啊，老相识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怎么没见过我呀？过去您还经常的抱我呢。不，您别胡说八道啊！我什么时候抱过你啊？那刚才是怕你跑了，我才抱了你一下。以前，我没见过你，我也没抱过你。您看，您又害怕了，不是？我不是害怕，你就快点说吧。我问问你，当初发完大水之后，你们家是不是添了这么一个大的田螺呀？啊，是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不是我妻子刘氏把它放在那个水缸里边，用这个净水给喂养起来了。对呀，后来令堂老夫人临终之时，不是非得要吃这个田螺肉吗？对呀，是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也是我的妻子刘氏想方设法的用这个空的田螺盒填上了面筋，哎，总算是啊让那个田螺躲过了这一关。老夫人死之后，你们不是把这个田螺又给送到了水中啊？他要回家呀，能不把他送回去吗？您这一道上是不是全都抱着他呀？而且还一再说不让他害怕，把他送回家去。
那。

0: 当然了，哎，给人家办事儿嘛，那就得为人忠乎，对不对？
1: 哦，
0: 您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呀？我就是那个田螺，我的名字叫做罗元。啊！孙杰瞪大了眼睛，把这个年轻女子看了看呢。你就是那个田螺？怎么？您害怕？我不是害怕啊。那么你三番五次的到这儿，你是打算你要干什么呀？没有别的，我是报答你夫妻二人的恩情。您看看，您的妻子刘氏临终的时候跟您说什么来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因为没有给您生下一男二女的，他是死不瞑目。是啊，你看这也不能全都怪他呀。所以呀，我特来报恩。我想到这儿来呢，我想给你们孙家传宗接代。啊，孙杰听了挺傻了。那传宗接代，那你们有我这什么？哎呦，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哎呦，为什么不行啊？您是害怕还是嫌弃我呀？那我不是害怕，我也不是嫌弃你。就我跟你说，你看我们家这穷的是啊，家贫如洗。另外呢，我就是光棍一人。你说您这么漂亮一个女子，我总觉得我配不上您。嗨，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抱也抱了，搂也搂了，咱们两个就是夫妻了。哎呦，哦，咱们俩这就是夫妻了。那当然了，愿意不愿意？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当然就愿意了。那就成了。既然您愿意事儿，这件事情可万万的不能够走漏消息，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孙杰听完了以后，马上把头一点，哦，就这件事儿啊，你只管。放心。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在牵你的手，就像被抛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宫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107/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5: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6: 得救了。
3: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2: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3: 好，太好了。
6: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3: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6: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0: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0: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善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1: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 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0: 那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1: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0: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嗯，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0: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

0: 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
1: 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0: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
2: 们。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谁料到
1: 当伊藤啊从这个血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柱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1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0: 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1: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

0: 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这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的2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今天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了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进了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的大营，巨无霸看见矬子了，非常喜欢矬子，就要收矬子为义子干儿，把矬子可气坏了。因为智军章要比巨无霸大好几岁呢，可是为了给三弟姚琦报仇，小矬子智军章就把这口气忍下了。巨无霸收了这么个义子干儿，非常高兴。小智达，我暂时派你为十二元辰关的四十官。
2: 啊，谢过先锋大人。
1: 为什么还有元辰关呢？因为古时候没有钟表，在军营中为了掌握时间，军营中呢就十二个武职官，每个官管一个时辰，这十二个官统称叫元辰官。到哪个时辰呢，哪个时辰的武职官当差，巨无霸就叫智军章当了四十的元辰官。等巨无霸退了帐之后，有人就把智军章安置在十二元辰官的寝帐。智军章有了这份差事，白天是当差，到了夜里头，等他到了寝帐之后，不管寝帐里有人没人，矬子呀就把全身的衣服全都脱光了，赤条条的往这被窝里头去了。因为矬子得想办法刺杀巨无霸，给三弟姚琦报仇雪恨，小矬子就把引火之物全都准备好了。等到别人睡觉了，他又照这办法由打被窝里钻出来，带着引火之物就施展燕子纵云的功夫，蹭的一下就窜到凉台之上，把这火就给点着了。这凉灯太高啊，别人看不见，他点了不少处的火，然后悄悄的回去往这被窝里一钻，脱了衣服假装睡觉，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巨无霸大营凉台就失火了，唰，嘎啦啦，烈焰飞腾。等着看凉台锅的兵看见凉台火起了，一阵大乱，赶紧禀报先锋官巨无霸。这时候火就烧得非常大了，救都不好救了。这把大火就算烧起来了。姚琦在昆阳城里正着急呢，忽然间听见外边有了动静，马武、岑鹏跟杜茂拉着姚琦就出来了，站在院中往正南一看，呵，这把大火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姚琦心里这叫痛啊。马武想问他，这把火是不是你朋友放的，是不是烧的巨无霸凉台？马武刚要张嘴还没问呢，就在这时候听帅府大堂巨匠鼓就响了。众战将不敢怠慢，赶紧回到屋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所有众战将披挂齐了，就来到帅府伺候元帅。等二通巨匠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齐聚大堂了。三通鼓响，元帅邓禹稳坐在帅案之后，汉太子刘秀坐在龙书案后，将士儿郎参见元帅，这件惊天动地的功劳就把你将功折罪，现在本帅赦你无罪，从今往后姚琦你可要好好当差，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你要再犯军规，本帅是定斩不饶。姚琦立刻跪倒在地，谢元帅，然后站起来往后一退。元帅邓禹就跟所有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你我陪同千岁到南门外城头上登城一望，遵令。众战将齐声遵令， 然后就陪着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出离大堂，在帅府门外上了马，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穿街越巷，来到南门。等下了马，顺着马道上城，在城上往南边一看呐、就把这座大营火光冲天，照得跟白天一样，人声呐喊，吵嚷不止。咱们再说先锋官巨无霸，得报大营凉台失火了，巨无霸并不慌张，来升帐办公。巨剑鼓一响，先锋官巨无霸升帐了。众战将参见先锋大人，然后巨无霸就派左军战将四员去查看左营，右军战将四员去查看右营，前军战将四员去查看前营，后军战将也是四员去查看后营。这四座营寨当中，如果有兵将私离逊地，自相惊扰，用不着请示，就地就杀，这叫

就地正法，然后又派了500名弓箭手立刻到前营营门这儿埋伏，好防备昆阳城的汉兵汉将借机会杀出来。先锋官巨无霸分配完了之后，这才传话派人救火。巨无霸调动友方，营中并不很乱。时间不大，有人来到中军大帐，启禀先锋大人，凉台失火，凉台官畏罪自刎而亡。好，巨无霸点了点头，立刻派人去调查失火的原因。等着调查清楚了，好写好公文，禀报三军统帅、三齐王大刀苏宪。火呀，很快的就被救灭了。可是巨无霸并没有查到失火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带着手下亲信人等来到了中军保障。巨无霸一看一字并肩王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拜见千岁。巨先锋，请坐，千岁请坐。两个人落座之后，徐世英就问巨无霸：“巨先锋啊，凉台失火，你调查清楚，交旨打进帐。知日的棋牌官就到了元辰关的寝帐，一看这小矬子这军章呢，在被窝里睡得还真香，这呼噜打得震天响啊！棋牌官心说：人小呼噜大呀，哎，小智达，别睡了，先防大人叫你进帐呢。其实智军章啊，根本就没睡着，他听见了，假装没听见，接茬打他的呼噜。棋牌官叫了半天都不醒，赶紧回到先防大帐。回禀先锋大人，萧志达睡得正香，呼之不醒，叫之不应。好吧，那就把萧志达连床榻一起抬来。遵命。棋牌官一声遵命，马上带着2名兵丁出了中军大帐，到了12元辰关的寝帐，就把这小矬子智军章连人带床榻一块儿就抬出来了。抬到了中军大帐，往当中这一放，巨无霸用手一指，来，将萧直达给我叫醒了。其实矬子智军长全都听见了，这兵丁站在床榻旁边就叫：“哎，萧直达，萧直达，先锋大人叫你，这是中军大帐。”智军长就是不醒，急得棋牌官用手一掀他的被窝。徐世英跟合掌之人再一看，这小矬子智军章全都愣了。这个小矬子智军章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床上躺着呢。棋牌官又推了他好几把，智军章一翻身爬起来，往床上一坐，两只小手一抱肩，假装冻得直哆嗦，两只眼睛直翻白眼啊。一字并肩往徐世英一看，这小矬子心说：“这人这么瘦，这么小，他能一把火火烧巨先锋的凉台吗？不对吧？肯定不是他干的。”徐世英正在这琢磨呢，突然间就听见营中一阵大乱，“杀呀！好厉害，人形啊！”徐世英跟先锋官巨无霸就一愣，不知道大营中又出现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候，蓝旗小校来到帐中，跪倒在地，启禀先锋大人：“有个人熊似的人，手使月牙铲杀入我营，兵将们拦挡不住，我兵损伤不少。来呀，备马抬刀！”巨无霸马上传下话来，就率领副将、牙将在中军帐前上了马了，亲兵小队200骑队了。打着巨先锋的灯笼，举着火把，顺着声音就够奔后营。等到了后营，就看见前边3员敌将胯下马，掌中兵刃，杀得自己家的兵将是东跑西窜。巨无霸勒马停蹄，站住不走了，来，我兵闪开了。副将、牙将众星捧月一般

簇拥着先锋官巨无霸。营中的兵将一看，先锋官巨无霸到了，全都四外散开了。就这样，闪出了正当中闯营的敌将。巨无霸跟手下偏将牙将一看，呵，跨马驰铲的头一个闯营的到了。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一开外，膀大三挺，这身子就跟大扇子面似的威武雄壮。看面貌，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大扫帚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怪眼，这两只眼睛都快掉出来了，这鼻子好像个大秤砣，高颧骨，大嘴叉，连边络腮的短钢髯在腮边扎实着，头上没戴盔，身上没披甲，脑袋上的头发往下披散着，搭在肩头之上。这时候正是十月的天气，冷啊。可是这个人一件棉衣都没穿，只穿着一身短小的夹衣夹裤，这身上露出了满身的汗毛，根根都有二寸多长，黑乎乎的，你要从老远一看，这个人就好像是个人熊。胯下这匹马也新鲜，好像上边长了一块赖又是一块赖，赖接着赖，骑着这匹马是匹好马，马的名字叫赖麒麟。这个人手中拿着一条冰铁月牙方便铲，巨无霸一看呢，哎呀，认识，这个人是南阳富春山清修观里烧火的道人。巨无霸心说，就凭这个不会武艺的人也敢杀入我营吗？巨先锋不由得冲冲大怒，往前一催马，摆大刀就迎过去了。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是宾铁月牙方便铲的人，姓任，名尚，字普良。这个人尚是南阳宛城的人，亲哥俩他排行再大，他的兄弟就是保着刘秀的弓箭铺掌柜的任光任普照。现在任光是刘秀手下大将，在昆阳城里当差呢。当初任尚、任光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几顷良田，他们家呢还算很富裕。可是大爷任尚的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虽然不吃喝嫖赌，但是他有多少钱他就花多少钱，有人就坑他，有人就骗他，只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他就往出掏银子。二爷任光是个读诗书明礼义的人，也不好难为自己的哥哥，可是又怕哥哥把所有的田产花尽了，全家老幼断了生路，就请出许多亲友来给他们哥俩分家，当然是田产每人一半了，哥俩就分家度日了。不到一年的光景，这个任尚就把祖传的产业卖得一干二净，全都花光了。任尚没钱了，没钱找兄弟任光去吧。二爷任光手足情义很重，哥哥来了哪一回也不能让哥哥空手回去，连吃带喝，走的时候给哥哥十两银子当零花。可是十两银子八两银子到了大爷任尚的手里头，用不着三天两日就花没了。花没了又找二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二爷往上递十两银子，哥哥您当零花用吧。老这样，二爷任光也供不起呀。后来任尚再找二爷任光，任光呢就好吃好喝伺候哥哥，等哥哥吃饱了喝足了，就不给哥哥零花钱了。任光不给他钱，哎，任尚还生了气了，我再也不找你了。这大爷任尚说话算话，从这时候开始再也不找兄弟任光了。可是大丈夫疼痛能耐，饥饿难熬啊，任尚肚子饿，他想吃东西，他急呀，没钱怎么办呢？就在大街上抓吃抓喝，吃完了讲号，一般的人都打不过他呀。得了，把这大爷放走了，全都找二爷任光来了。没别的，任二爷，大爷把我们打了，把我们家的钱还抢了，吃的也抢了，您看着办得了。
任广没有办法，只好再掏出钱来，替各个人上说好话。就这样，人上在外边抢吃抢喝，大家伙就埋怨二爷任广：“你怎么不管管大爷呀？”众位呀，你们是不知道啊，不是我不管我哥哥，他不来见我。你们哪位要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受点累给我送个信儿去，我把我哥哥好接回家中，这就好办了。二爷任广说的还真是实话呀。任广派家人各处找大爷任上，任上看见任广家的人，撒腿就跑，他不回来。也别说这大爷任上还知道寒碜呢，也知道给兄弟招了事儿了。这天，任上在宛城县的北门外桥上坐着发愣，他肚子饿。有人看见他了，立刻撒腿跑到任广的家中：“二爷，您赶紧去吧，大爷就在北门外桥头上坐着呢。”任广赶紧来找他哥哥。任上一看兄弟来了，哎呀！任上虽然混，也知道在外头抢吃抢喝给兄弟丢了人了。兄弟来了，自己对不起兄弟。得了，他一狠心撒腿就跑，任广在后边就追：“哥哥，你回来，兄弟有话跟你商量，你回来。”不管任广怎么喊，追出多远去也没把任上追上，没有办法，二爷任广只好回家了。任上上哪儿了？

0: 拿着胯就打在人上，这一下就把人上摔出多老远去，扑通一下，给人上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大爷人上跑到深山里了，他饿呀。这时候又打山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哎，大爷还真不怕，老虎的两条后腿他把这老虎举起来了，这老虎跟他折腾，大爷人上劲头真大，把这虎抡起来啪往山石上就撞，往这树上就撞，就这么着愣把这只猛虎给摔晕了。老虎晕了之后，这大爷人上把这老虎放在地上，两只手抓住老虎皮，使尽全身之力往两边这么一扯，就听嚓嚓，大爷人上愣把这老虎皮给扯开了，他一只脚踏住了老虎，一只手扯着老虎皮，本来这老虎呢刚要缓醒过来，愣让大爷人上活剥皮呀，老虎是一命呜呼。人上把这老虎皮扯开一看，他看见肉了，哎，肉可解饿。好家伙，这大爷人上生吃老虎肉啊，吃饱了之后把死虎往身上一扛，继续往山里走。三天的功夫，这位人上人大爷把一只老虎吃的就剩下一个虎头跟四条虎腿了，这是该着人上不该挨饿呀。这天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正有打山中的道路走过，就看见人上了。严子陵站住了，你是叫人上吗？哎，不错，我是大爷人上。人上，你认识我吗？嗯，不认识，不认识。告诉你，你的兄弟仁光是我的徒弟，你呀，别在这山里待着了，跟我到庙里去，有吃有喝。哎，有吃有喝，我跟您走。人上这没地方去呢，这样就跟着严子陵到了富春山清秀观。到了庙里，严子陵让他给庙里挑水、挑柴火、烧火、刷锅。人上劲头大呀，他一个人能一旦挑四桶水干两个人的活，他干的活多，可吃的比别人更多呀，一个人能吃三四个人的饭。这富春山清秀观庙里有一口大铜锅，每天夜里四更天熬粥，这锅粥呢得熬的够五六十个人吃的。熬粥的时候呢，就有人上挑水，另外有两个人烧火，人上呢就站在高凳上，拿一个大铲往这粥锅里头搅粥。他一个人干根本不觉得累得很，这个活要换别人干呢，少说四个人都干不下来呀。就在人上在清修观里当长工的时候，巨无霸来了，因为巨无霸打死了一条人命，在富春山清秀观逃难，所以巨无霸在庙里看过人上。因为庙里人很多，可是这些人都不知道人上会武艺，就知道这大爷人上有一膀子笨力气。其实啊，等十八般兵刃跟他过家伙，你使冰铁月牙方便弹，我使棍你应该怎么打，我使什么招数你应该如何还招，那么我使大枪呢，你使这冰铁月牙方便铲应该怎么跟我过招，大枪有大枪的招数，花枪有花枪的招数，你一进锤短兵刃应该怎么打。所以说得真杀实砍，田北里跟他身上下了特殊的功夫，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好容易把大爷人上的把式算教会了。现在汉太子刘秀大兵在昆阳呢，汉营正在用人之际，可以叫人上去投奔汉太子刘秀。汉太子刘秀了，在他手下当差，到刘秀那儿就能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保准你天天吃饱了。
1: 好啊好啊，哎，能够吃饱，能看。

0: 见我兄弟，我就高兴了。大爷人上还是真想念二爷人光啊。就这样带好了20两银子，骑着这匹赖麒麟，掌中宾铁月牙方便铲，离了富春山清秀观，大爷人上就奔了昆阳了。人上骑着马，在路上遇见两员战将，一个穿青挂皂，宾铁盔甲造征袍，胯下乌龙马，掌中一条造鹰枪；一个是穿白挂素，一身的亮银铠甲，胯下银鬃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这两个人身背后都累着四杆护备骑士，汉营的武将。穿青挂皂的叫周宗，穿白挂素的叫陈启。陈启、周宗是胡杨守将老将军杜岩手下两员战将，现在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杜老将军。王莽这先锋官巨无霸，身领够大，武勇绝伦。要是碰见巨无霸，可怎么办？你不怕他呀？哎，巨无霸，好啊，好啊！哎，巨无霸我认识的，高个的身领，我不怕他。到了敌营遇见巨无霸，哎，我跟他动手，你们两个人甭管，陪着我就过去了。呵，陈启、周宗一听高兴啊，因为两个人闯营就怕碰见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这回有人挡号了。就这样，三个人这天夜里到了昆阳城南，一过兴隆港，就看见王莽的兵营了。正要进营呢，就听见敌营当中一阵大乱，嘎啦啦，烈焰飞腾。这三个人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勒马停蹄，没敢进营，不知道为什么营中起火。后来一看，敌人大营中的火快灭了，三个人才各催坐骑，人上在前，陈启、周宗在后，三个人就杀进敌营之内。大爷人上这条宾铁月牙方便铲使开了，冲着敌人是大杀大砍。王莽的兵将呐喊声音就把这三个人围上了，人上是大喊一声：“哎，伤害了爹爷的大铲！”这大铲头唰唰唰，杀的巨无霸营中的兵将人头乱滚，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没有战将能够挡得住人上，所以王莽的兵将拦不住他们几个人，纷纷往后倒退，就闪出一条道路。这三个人是且战。陈启看了看周宗，周宗看了看陈启，两个人一对眼神，心照不宣了。这个巨无霸人高马大，刀沉力猛，咱们俩可打不过呀。俩人就瞧这大爷人上，这人上呢，在南阳富春山清修观里看惯了巨无霸了，他还不以为然，往前一催这匹赖麒麟，把这大铲一抡，就奔着巨无霸来了。巨无霸一看，来的是清修观里扛长活的香火道人，这不是人上吗？这小子有点傻，力气不会武艺，所以巨无霸就没把人上放在心上，往前一拍马：“来的可是人上吗？哎，正是你家任大爷。我问你，人上，你不在富春山清秀观，为什么杀入我营？”“
1: 哎，我是来找刘秀，到刘秀那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0: 哦。”巨无霸听人上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肯定是富春山的老当家的指使他来的。人上啊，你用不着去找刘秀去了，你就在我的营里当差，我也让你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管饱。
1: 哎，那可不成，你说话我不信。哎，我信我师傅的。
0: 人上，我说好话，你要是不听，你要不在我营中当差，你看见我这口大刀了没有？我就要拿刀砍你了。
1: 哎，小子，你来试试，爷不怕你。
0: 巨无霸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举和扇板门大刀，你接我大刀吧！唰，大刀奔着人上就砍来了。陈启、周宗在旁边一看，一哆嗦呀。人上右手攥着铁铲，要凭一只胳臂单臂之力接巨无霸这口刀。巨无霸呀，他知道这人生不会武艺，再一看

俺人上用一只胳膊来架这口大刀，那我还不砍你们？歘，正砍这大刀就砍下来了。眼看着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就砍到这冰铁月牙方便铲的长杆上了，说悬点啊，也就离着韭菜叶这么薄了。突然间，歘，人上把这铲头竖起来了。这铲头上有一大月牙子，月牙子冲上大刀，顺着长杆歘就划下来了。因为巨无霸用的力气太大了，没想到这人参忘记竖铲，歘这么一划，刀空了。人上这铲头可就到了巨无霸的脖梗子这儿了。因为巨无霸马也得往前催，这匹赖麒麟也得往前催，歘的下，铲头到了巨无霸脖梗子了。巨无霸再想用和善板门大刀招架，就来不及了。巨无霸手下的战将、偏将、牙将、兵丁，呀，都喊出声来了，知道巨先锋准死无疑了。幸亏巨无霸这把式高啊，得了，死里逃生吧！马上右脚一甩蹬，人往左边一倒，扑通，擦！摔得盔开甲胄，声音乱响，巨无霸就由打马上掉下来，摔在地上。这下人上这一铲没铲着，巨无霸下来了。巨无霸这匹马落荒而走，巨无霸摔在地上，这头冲南，脚冲北，面冲着天呢。他想爬起来，人上能让他爬吗？哎，对了，师傅教过我这招，好，他还说出来了。用这冰铁月牙方便铲的月牙子照着巨无霸的下巴磕，开，恶狠狠的就下来了。眼看要杵在巨无霸下巴磕上了，巨无霸用两只手指就冲人上嚷上了：“使那头，使那头！”这人上听见陈启、周宗喊：“使那头，使这头啊！”啪，他就把这铲调过来了。铲头冲下，这月牙就冲上了。他回头还问：“哎，使哪一头啊？”他往下一使劲，这下可坏了。他这大铲的头正好铲到自己这匹赖麒麟这匹马的马脖子上，马脑袋掉了，扑通一声，这马就倒在地上了。人上倒没趴下，他一分双腿，两只脚踩到地上了。他再一看巨无霸，巨无霸借这机会早已然爬起来往北跑了。嗨呀！陈启、周纵一看煮熟的鸭子要飞了，都替人上后悔呀！你要这下把巨无霸脑袋拍碎了，你得立多大功劳啊！两个人后悔，这人上也急了，人上马没了，他回头埋怨这陈启、周纵。哎，你们叫我使这头，把马脑袋砍下来，你们不管了吧？行了行了，别废话了，任大爷，咱们赶紧走吧。人上在部下走在前边，陈启、周宗在后边，这样就杀奔敌人的右营。别瞧人上胯下这匹马没了，人上在部下使开了月牙风扁铲一样的厉害，柔柔带风，这两条大腿虽然没有四条马腿跑得快，但是他手中这铲就吓住了巨无霸营中的兵将。就这样，三个人是且战且走。虽然说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中，也累得这三个人浑身是汗，血染正衣，一直就杀到了敌人的前营。眼看离这营门不远了，三个人放心了，前边没人拦着。三个人往前一走，突然间就听营中“啪”一声炮响，唰的一下闪出500名弓箭手来。这500名弓箭手抽弓拔箭，刃口天弦，梆梆梆梆一声梆子响，这箭就如宇宙飞蝗一样奔这三个人射来了。陈启、周宗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胯下有马呀。抖开了大枪，抖开了话杆，方天戟上边护着人，下边护着马就行了。人上可倒了霉了，本来胯下就没马，而且头上无盔，身上没有甲。虽然说抡动冰铁月牙方便铲，拨打这凋零剑，
但是500名弓箭手一

齐射向任尚。眨眼之间，任尚身上就中了20多支箭，三个人就被围困在箭林之中了。咱们再说巨无霸跑到了辕门之里，站住脚步，回想刚才的事儿。哎呀，巨无霸越想越后怕呀，我怎么轻视任尚啊？这任尚有把式，对，这准是田贝利跟他身上下了功夫了。我这一轻敌不要紧，我差点死在任尚之手啊。巨无霸在这发愣，手下兵将就把巨无霸这口刀砍过来，把巨无霸的马也拉过来。巨无霸这才正了正头盔，把勒甲丝绦紧了紧，身上收拾紧沉利落，拢丝将刃正搬鞍上马，手持大刀来上，追那任尚。他指挥兵将要去追任尚，抓住任尚得跟任尚玩命。就在这时候，就听身背后北边喊杀连天，杀呀杀呀，这营中如同翻江倒海。棒，蓝旗小校站在巨无霸马前，回禀先锋大人，汉营先锋官姚骑马武陈鹏杜茂杀入前营，再探。姚骑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怎么杀进巨无霸大营？因为巨无霸大营凉台失火了，千岁刘秀元帅邓禹带领众战将在昆阳南门城上观望敌营的火势，时间不大就看见营外的火势已然消了。突然间又听敌人大营一阵大乱，杀呀，好厉害呀，喊杀之声震天呐。千岁刘秀就问元帅邓禹，邓元帅，敌人营中火已然灭了，为什么营中那么乱呢？千岁，以臣之见，可能是我军武将前来报号，如今我们大队人马被困昆阳城中，南阳、胡阳、济阳、颍阳各处的守将知道了，肯定会派战将前来。元帅，倘若来了孤家的战将，闯进敌人大营，不是巨无霸对手，可怎么办呢？啊，千岁您放心，这件事倒也不难，我派人把他们接进城中。姚骑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听令，在，你们赶紧出城杀进敌营，看看巨无霸营中来的是不是汉将，如果有汉将闯营报号，务必把他们救进城中。遵令。四位先锋官姚骑马武陈鹏杜茂一齐下城，来到南门，吩咐一声开城，门军立刻撤栓落锁，把城门开开，放下吊桥，四个人催马出城，就扑奔了敌人大营。往往军中前营小校带着200名士兵把守营门呢，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之声，这小校立刻传令来准备，弓箭手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准备好了。这小校喊上了，什么人？口令。姚骑马武陈鹏杜茂根本不说话，催马往前走。这小校知道城中杀出汉将来了，来射箭，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就奔着四先锋射来。四位先锋官把兵刃耍欢了，在马上一指，说到姚骑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奉元帅邓禹之命，出了昆阳南门，就杀进巨无霸大营的营门。几个人通名报姓，就杀进敌营，冲着敌兵是大杀大砍。姚琦现在是有了经验了，这条大枪使开了，扎的敌兵纷纷倒地。陈鹏跟马武两口大刀多厉害呀，杀的敌军人头乱滚。杜茂把这叉一摆，杀的敌人是抱头鼠窜。这哥四个催马在敌军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就好似虎荡羊群。往往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高声喊嚷：“了不得了，好厉害呀！这姚琦呀、马武啊、陈鹏啊、杜茂啊，真厉害呀！”四位先锋官所到之处，敌军是纷纷倒退，就闪出了一。

条道路。四先锋杀到里边，一看500名弓箭手围住3个人正在射他。4位先锋官不认得任尚，但是认识陈启、周宗啊。陈启、周宗，不要害怕，我等前来救你。4位先锋官往前一杀，这弓箭手哪禁得住啊，是乱窜乱跑。陈启、周宗虽然身有点伤，但是都不要紧，这时候任尚已然周身是箭，就跟刺猬一样了。陈启、周宗就冲姚马岑都四先锋喊：4位先锋大人，我们前头走了，石铲的这个人是任光的哥哥，千万千万把他救进城中。哎，好吧，你们赶紧进城。陈启、周宗2个人往北杀，杀出敌营，够奔昆阳南门。4位先锋官直奔任尚，前后左右就把任尚给围住了。敌人的兵将惧怕汉营四先锋之勇，离着挺远，乱喊乱叫，可不敢过来。任尚是举着铲，慢慢的往北走。4位先锋官一看他浑身带这么重的伤，还能走路，也不怕疼，心中十分钦佩。巨无霸呢，这时候正要从后营到前营来捉拿任尚，哎，也是该着，后营又有喊杀之声，就乱了。巨无霸不知道后营又出了什么事，催马往南，带着偏将、副将、牙将前来迎敌。到了后营一看，果然有3员汉将闯营。巨无霸喊了一声：“我兵闪开了！”兵将往4外一闪，当中间闪出来3员汉将。巨无霸一看，这头1员战将远瞧好像一座黄金塔，戴金盔，婴儿洒，身配一副黄金甲，护心镜亮如月，与他为正是俩。坐下一匹黄骠马，金瓜硕是真可把，看面貌亚赛黄利瓦，身体雄壮真可夸。再一看后边2员汉将，一个是金盔金甲，大红战袍，紫红的脸膛，胯下马，掌中一对金鞭；一个是银盔银甲，素战袍，白方脸，掌中一对银鞭。书中暗表，这3个人是来闯营入城报号的。是朝天金瓜硕的，是纪言官的守将马成；2个使鞭的，是南阳城守将殷红的2个儿子殷文、殷武。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娶妻殷丽华，那殷丽华长得貌美，绝世无双。殷文跟殷武呢，是殷丽华的2个兄弟，殷红是刘秀的老岳父。殷老员外听说王莽几10万大兵围困昆阳不放心，所以让2个儿子殷文、殷武到昆阳城前来报号。这哥俩走在途中遇见马成了，所以跟马成商量3个人一块来闯重围，就杀进了王莽大营。巨无霸催马就奔了马成：你是何人，敢来闯入我营？马成在手中一横这朝天金瓜硕：巨无霸，我告诉你，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纪言官守将马成是爷，你是巨无霸吗？不错，正是你家巨先锋。马成往前一催马，举起槊来，唰，奔着巨无霸就砸。巨无霸立刻横刀招架，2个人二马盘桓就动起手来了。殷文、殷武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催马往前就走。从巨无霸左右过去了，巨无霸的偏将、牙将就拦住厮杀。殷文、殷武把全身的能力全都施展开来，跟敌人面前抡开双鞭。敌人就没把这2个人拦住，2个人投奔右营去了。马成跟巨无霸扇了3、4个回合，也分不出胜负来。巨无霸还真打心里佩服这马成，心说这身功夫可够得上是上将之勇啊。马成这动着手，一看殷文、殷武走了，他也没心恋战，闯营报号要紧，所以舍了巨无霸，催马往北。巨无霸不放啊，高声喊嚷：哪里走？巨无霸催马正追呢，突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巨无霸，你今天还想活吗？
错，今天营中怎么这么乱呢？巨无霸赶紧立马回头一看，又来了一员悍将。这员悍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头戴一顶荷叶宾铁盔，嵌明珠镶一宝，铁磨额双腮豹，乌有甲龙鳞绕，内衬一件皂征袍，蟒翻身龙探爪，混铁钩钩环套，护背旗背后飘，乌有靴云根绕，坐下马乌云豹，淅沥沥连声叫，看身材一丈高，看面貌天生造，两道眉入鬓角，大环眼光滑好，半步刚然海下飘，方天戟淡安桥，好似大蟒拦路叫，但凭出手不空回，敌人一见魂鹤冒。巨无霸一看，暗暗夸奖，这员悍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真是一位将军呐。他拨着马头就回来了，来将通明。巨无霸，我告诉你，我在汉太子驾前称臣，颍阳守将，姓樊名凯，字世荣。樊凯，哎，你可知道我巨无霸刀法厉害？你竟敢闯入我营吗？告诉你，刘秀君臣已然被控孤城，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不久就要被祸遭擒。你要支持打我，正好弃汉归心，如其不然，休想过去，我大刀之下，而是难讨公道。樊凯气往上撞，往前一催啊，扑噜噜把大戟抖开了，使宾铁大戟的戟尖奔着巨无霸就扎。巨无霸立刻用刀招架，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樊凯这条戟就跟乌龙搅海一般，一戟比一戟快，暗巡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旁边一员战将扑腾掉下马来了。樊凯这抖着戟，心说：“嘿，敌人这员战将让我一嗓子就给喊的掉下马来了。”其实樊凯也错了，你想一想，巨无霸营中失火，救了一宿的火了，跟着几个人闯营报号。这员战将跟着巨无霸杀了一波又一波，杀了一波又一波，他盯不住了，扑通一下由打马上下来了。那么为什么樊凯、马成、殷文、殷武这几个人都今天闯营啊？其实早就来了，谁不怕巨无霸呀？怎么能闯进敌人大营杀过去战胜巨无霸，到昆阳城中报号，也都是趁着小矬子智军章今天夜里放这把火，借着巨无霸营中这么一乱，全都杀进来了。樊凯这铁戟一抖，就如同怪蟒出洞，一下就扎下马来好几员战将，杀的众将不敢挡了，就闪出一条道路把他放过去了。樊凯往敌人左营杀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边动着手，底下还有留神，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就这样樊凯一直杀到前营。怎么再说摇旗马舞陈鹏都吗？把人上救出了巨无霸的营门，马成、殷文、殷武也冲出敌营，天光四亮不亮了。樊凯跟着也杀出巨无霸大营，他是算最后一个。等悍将们进了昆阳南门，兵将扯起吊桥，把门一关，上了锁了。这时候邓元帅跟千岁刘秀已然率领众战将回归帅府升堂办公了。咱们先说先到的陈启、周宗，到了帅府外头，把马匹交给兵丁，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上，分于他为两征情，跪倒在地拜见元帅。十万里之后，就把他们两个人奉胡杨守将杜延之命前来报号，以及在途中遇见人上一通闯营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元帅邓禹用手一指，陈启、周宗，你们两个人为国勤劳，是大汉忠臣，赶紧下面休息去吧，谢元帅。两个人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马成、殷文、殷武也来到大堂之上，向元帅施礼，禀明前来报号的情况。元帅也让他们三个人下去休息。

0: 跟着摇起马舞，陈鹏、杜茂来到大堂，就跟元帅回禀了打酒人上的事情。元帅邓禹让他们四个人退离一旁。这时候，四名兵丁扶着任尚迈步走进大堂了。任尚的浑身的剑就跟刺猬一样，手里拿着冰铁钺啊、方便铲，迈步往前走。哎呀，上至千岁刘秀元帅邓禹，下至众战将士卒儿郎，谁看心里谁不佩服啊！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呐！中这么多支箭，还能迈步走。任尚迈步来到大堂之上了，看了看前面坐着有人，旁边有战将。哎，哪个是刘秀啊？众战将全愣了。在汉太子驾前称臣，谁敢直呼刘秀之名啊？任尚这么憨憨傻傻的兄弟，任光看着也有气呀。可是看见哥哥受了这么重的伤，心中实在难过，手足之情，任光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刘秀一看，知道任尚是个浑浊梦愣的人，所以呢就没怪他，冲着任尚说：“你找刘秀啊？我就是刘秀。
1: 哎，你是刘秀啊？我来了。你这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管饱吧？”
0: 任尚，你是听谁说的？
1: 哎，富春山老道严子陵田贝利。
0: 哦，刘秀这才明白是隐士高贤把他打发来的。任尚啊，我这儿能大碗喝酒，能大块吃肉，准管饱。
1: 哎，那好了，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儿吃饭了。
0: 大帅邓禹也知道任尚是个浑人，不懂礼节，这种人就不能怪罪他了。来呀，把军医官传来，赶紧给他调治箭伤。军医官来了，就用铁夹子把任尚身上的箭都给拔下来了，然后又给他上了止疼消肿的药，用布给他缠好了。这时候，任光才过来给哥哥施礼：“小弟任光拜见大哥。”别瞧任尚浑呐，看见亲兄弟了，他可盯不住了。
1: 哎呦，二小子，你也在这儿呢！
0: 哥哥，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1: 哎呀，
0: 扑通一声，任尚就背过气去了。任尚躺在了大堂之上，把任光吓坏了，赶紧把哥哥扶起来，盘起腿来。哥哥醒来，哥哥醒来。好半天，大爷任尚才缓醒过来。元帅用手一指任光啊，你哥哥疼得难受，赶紧把他搭下去，好生调治吧。任光让兵丁把任尚抬到自己的屋中，紧跟着大将樊凯来到大堂之上给元帅施礼，把情况回禀明白了。大帅点了点头：“樊凯呀，你来报号太好了，留在昆阳听用。遵令。”樊凯往旁边一站。元帅邓禹办完了公事，然后就退堂了。自从这回昆阳大饱后之后，天气非常严寒，元帅邓禹就利用这个天气，让昆阳的兵往城上挑水，就把这水泼在城上，往城外头流，冻水成冰。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就把一座昆阳城冻成一个冰桶厢房。王莽的兵丁一看这样，就没法再攻城了，只好围着吧。两方人马严加小心，各不相犯。这天，元帅大禹升座大堂，姚琪呀，哎，参见元帅。姚先锋，我问问你，你这个朋友能把敌人凉台烧了，他的武艺一定超群。现在他是还在先锋关巨无霸大营的营中呢，他还是走了呢？哎，元帅，您问这件事，我在昆阳城里，我怎么能知道呢？好吧，你去传令，点兵3000在南门外跟巨无霸一战，你可以到阵前探探巨无霸的口气，就知道你的朋友走了还是没走。
1: 哎，末将遵令。
0: 其实姚琦心中也是惦惦矬哥哥志军章啊。不知道志军章现在回归宝君山还是在巨无霸大营呢？这样姚琦就点齐了3000人马，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带着众战将辕门之内上了马，指挥人马冲出南门，三声炮响，离着南门不远就把阵势裂开了。来，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元帅命令传下去了，3000大兵炮鼓齐鸣，杀声震耳，冲着巨无霸的大营叫战。等了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听见巨无霸营中当当当三声炮响，巨无霸也是率领3000人马杀出大营，就把队伍列得一字长蛇阵。两国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姚琦往对面一看，巨无霸队中没有矬子指军章，可是巨无霸左边有一匹战马，这匹马上驮着一个绿包袱。嘿，姚琦心说，这绿包袱准是我矬哥哥缩成一团。其实啊，志军章还真没走，因为志军章一直在巨无霸大营里，每天都想刺杀巨无霸。没想到一个月过去了，这矬子就是得不了手。志军章拿不到巨无霸的项上人头，他是绝对不会进昆阳的。今天巨无霸出兵，巨无霸让他跟着，小矬子心说，我要不出营吧，巨无霸准得怀疑我，出营我要碰见我三弟姚琦怎么办呢？姚琦跟我说话，我在巨无霸大营可是待不住啊。可是没办法，小矬子志军章就随着巨无霸出了大营，把阵势裂开了。矬子往对面一看，前面正是败弟姚琦，这矬子就把身子缩成一团，在马上就好像是个绿包袱，他不敢正眼看着姚琦。姚琦是怎么想的？矬哥哥在巨无霸大营中火烧他的凉台，总算给我姚琦立功赎罪了，行刺不能成功就用不着多贪了，身在敌营终究不变的。所以姚琦想让这志军章进昆阳，想到这儿，他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就直临巨无霸大队。两军将场勒住坐骑，他没理巨无霸，他冲着矬子喊：“哎，我说马上立包袱，是矬哥哥志军章啊！”巨无霸一听愣了，巨无霸扭向回头一看，这矬子，巨无霸明白了。这时候飞天大王志军章知道，不能不叫人知道我是矬子志军章了。小矬子由打马上往下一跳，噌就落在地上了。矬子心中不满意，事情已然说破了，瞒不住了，只能跟巨无霸一战了，让昆阳城中汉兵汉将看看我飞天大王志军章的本事。我要是不把巨无霸治死，我进昆阳也是脸上无光啊。想到这儿，他就掏出自己一对小棒槌，巨无霸用手一指，笑着他：“你可是汉营的奸细，
1: 嘿嘿，巨无霸，你别以为我是萧直达，我告诉你，我的真名实姓，让你吓破苦胆。你是何人？宝君山坡罗岭飞天大王智运智军章。”
0: 巨无霸一听矬子志军章道出真实名姓，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我巨无霸没被他暗算我是便宜呀，火烧我大营的凉台肯定是他干的了。巨无霸虽然没见过志军章，可早就听人传说过宝君山两位大侠，一个是立地金刀公孙述，一口三尖两刃大刀，天下无敌；一个就是飞天大王志军章，武艺绝伦。闻其名可没见过面呢、啊。今天矬子志军章说出名姓来了，巨无霸是越想越后怕。志军章冲着巨无霸喊上了：“
1: 嘿，巨无霸，你虽然身躯雄伟，武艺高强，
0: 可是你不明顺利，福保奸臣王莽是贼臣的俸禄，你是个无耻之徒，不明礼义之辈，你白活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我智军章非要你这项上人头不可。九把是勃然大怒，抬腿一摘大刀，唰，奔着矬子就砍。眼看这大刀就要扇上了，那九把这和善板门大刀的刀头就跟一扇门相仿，比矬子还大呀。眼看要扇上了，汉兵汉将有不知道智军章多大能耐的，一闭眼心说这么点矬人受得了吗？没想到大刀唰，眼看要扇到矬子身上了，智军章往旁边一闪，大刀就砍空了。九把赶紧用刀横着一扇，啪，二次又奔着矬子智军章来了。汉兵汉将都吓坏了。小矬子智军章智斗九把，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矬子智军章在两军疆场就跟九把动起手来了。矬子三尺多高，不到四尺，九把身高丈四开外，这一大一小，九把这口刀跟一扇门似的，唰，这么一扇，汉兵汉将把眼睛都闭上了。这么点小矬子，还不得让他这刀扇死啊？等九把二次刀扇下来的时候，小矬子智军章借着大刀的锋利，丹田往上一提起，唰。燕子飞人纵，他起来了，然后脚朝天，头朝下，拿着铁棒槌就奔着九把这脑袋打来了。挺枪喽！九把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往上就扇，还唰！这要是扇上，那矬子就得被扇死啊！不扇死也得摔得筋断骨折。眼看刀要扇上了。突然间智军章没了，九把十分纳闷，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就找不着矬子这人影，心说这智军章上哪儿去了。忽然间九把就听见自己三千大队喊上了：举先锋啊，您可留神呐、啊、那个小矬子啊藏在您马肚子底下了。哗，九把这才知道小矬子智军章在自己马的肚子底下呢，汉兵汉将都看见了，九把手下兵将也看见了。智军章这手功夫十分不简单，他用自己的后背就贴在九把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两只小脚就往九把这匹马的后腿上那么一蹬，马跑，人也跟着跑。那九把马上功夫多好，一骑着马一跑，你要贴不上，你掉下来，你矬子就完了。只要你掉在地下，人拿马一踩，你这命就保不住了。这也就是矬子智军章啊，他这功夫太好了，贴在九把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任凭你马怎么跑，我掉不下来。不但掉不下来，两只手拿着小棒槌，他得跟九把动手。右手的棒槌啪，这一下就打到九把的右脚的踝子骨上了。哎呀，九把直咧嘴，拿着大刀的刀嘴往右边一杵，想把这矬子杵死，没想到智军章往这边一摘呗，就到了马肚子左边了，用左手的小棒槌往九把左脚上啪又一下，哎呀，打的九把疼痛难忍。九把用刀往马的左边一杵，呲溜，九把又跑右边来了。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左右开弓，拿这小棒槌就打九把这两只脚，疼的九把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怎么拿刀钻也杵不着这矬子。汉军中大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文殊，还有全军的将士儿郎，看矬子智军章有这么好的功夫，谁不佩服啊？姚琦高兴了，姚琦拨马归队了。邓禹就问姚琦：姚琦， 这位就是你的朋友吗？
1: 哎，没错，正是。
0: 他叫什么？元帅要问呢。他姓志名运，字君章，人称飞天大王。尤其呀，难道说他就是宝泉山的二侠吗？哎，不错，正是我姚琦的朋友。大朋友是宝俊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叔，这是我的小矬哥哥宝俊山的二侠飞天大王智军章。呵，姚琦这美呀，姚琦这意思，看我姚琦交着朋友。元帅邓禹就跟左右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你们别看这位飞天大王身躯短小，我军中所有的战将没人能敌得住他，那天焚烧巨无霸凉台肯定就是他了。汉兵汉将一看智军章跟巨无霸动手，打得巨无霸是哇哇怪叫，人人都痛快呀。巨无霸有生以来谁也没这么打过他呀，气得他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可是又没办法制住这个矬子。两个人马上部下动了手，是没结没完，打了半天，突然间天空上阴云渐沉，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眨眼之间宇宙全都是白的了。元帅邓禹有心叫智军章不用再战巨无霸了，想把这位义士接进城中，请千岁摆上酒宴款待义士，求他帮助灭王莽复兴汉室。元帅邓禹想到这儿，就传下命令来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汉军要鸣金收兵了。智军章听见没有？听见了。智军章听见阵中鸣金，就应该归队。可是智军章是个惊天动地的人物，自己弄不死巨无霸，对不起三弟姚琦，也不愿意进昆阳。所以智军章心说，汉兵队中鸣金，让我归队，我智军章一不在你刘秀驾前称臣，二不在你汉营当差，我是来帮忙的，我是自由人，我不怕你这闻鼓则进鸣金则退的军令。所以鸣金之后，智军章也没过来。元帅可急了，这雪是越下越大，没法动手了。姚琦，天降大雪，本帅可要撤兵入城了，你的朋友可怎么办呢？哎，元帅您收兵回营。哎，我这朋友一窜就能上城，城墙挡得住王莽的兵将，可挡不住飞天大王。元帅一听姚琦说的有理，立刻传下命令来撤兵入城。嘡啷啷啷啷啷啷，三阵锣响，汉兵汉将撤进了昆阳南门，众战将到了南门里，然后登城往南观看，就瞧见在地上有个小白雪人蹿蹦跳跃，跟着巨无霸动手。那巨无霸那么高的山岭，这小雪人这么点儿，哎呀，这功夫可就绝了。看着看着，忽然间听见智军章高声喊嚷：“那家矬爷爷去也！”跟着智军章就像个雪球似的，在雪地上一滚，回归宝君山走了。元帅邓禹这才放心，保着千岁刘秀跟众战将回归帅府。这场大雪太大了，一直下到深夜，雪深足够二尺多，不到三尺，天气特别的冷，这一宿冻死的牲口就数不过来了。就这样，两方人马只能防守，不能再打了。到了冬子月21号这天，千岁刘秀吃完了早饭，在书房里跟元帅邓禹谈话。就在这时候，梁台官在外边求见元帅。元帅往下发话，命他进来回话。梁台官进来参见元帅，拜见千岁。元帅就问梁台官：“你求见本帅何事啊？”元帅，我军中现存的粮草快要用尽了。
1: 还有多少？
0: 顶多能有70天的军粮。
1: 哦，
0: 70天的军粮不算缺乏。这样， 你先退出去，本帅自有主张。是。梁台官走了。邓禹心中虽然着急，脸上并没有带出来。他能不着急吗？俗话说得好，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军无粮不战，军心自败。还有70天的军粮，天气这么寒冷，城中就这些人马，城外头往往几十万官兵，粮饷要没了，昆阳城是不战自破呀。只要昆阳城一破，这支人马一完，汉兵汉将是全军尽没。为什么元帅邓禹心里着急，脸上不带出来？是怕千岁刘秀着急，又怕军中生变呢。刘秀刘文书一听还有70天的军粮，刘秀就急了：“元帅呀，军中只存70天的军粮，在这70天之内，请问元帅你有没有破敌之法？”千岁呀，破敌之法谈何容易？你也知道敌众我寡，这仗应该怎么打呀？元帅呀，要是城中所有的汉兵跟敌人拼命一战怎么样？千岁使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他现在是皇帝，如果他要损伤了这一支人马，他还能调动5支人马，他伤亡10000兵，他又能调来10万兵，死了10万兵，他还能调几十万。可咱们汉兵呢，只有这一支人马不能孤注一掷，倘若一败，千岁您就不能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了。如今不能清出啊，臣并不是拒敌，是为了给千岁保存实力，等待有必胜之机才能破敌呢。可是元帅，事情有缓有急，比如说吧，我军中有3年的军粮，破敌不在早晚，可以待机而动。如今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事情已然到了紧急危迫的时候，不能再等待时机，势不可缓了。元帅，你必须想个解围的办法，不然只好坐以待毙，束手待擒了。啊！元帅邓禹低下头来，沉思不语，等了好大半天，才抬起头来跟刘秀说：“千岁呀，这解围之法必须是里外夹攻，外边要来几十万救兵，围着王莽的兵将往里打。”咱们城中的兵将有打昆阳城往外攻，内外夹击，重围可解，敌军可破。元帅，可是你我君臣到哪里去找这几十万救兵啊？千岁，这件事儿陈邓禹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河中府有位大汉的亲王是河中王刘庆，河中府老王刘庆有几十万汉军，可以发救兵解昆阳之围呀。元帅呀，我们要从昆阳到河中府，由河中府再回来，得需要多少日期？嗯，我算了算，起码得百日有余。元帅还是不成啊，城中70天的军粮支持不住啊。这一着急不要紧，邓禹忽然间想出一个地方来。哎，千岁，有一个地方路途很近，可以搬请救兵。元帅你快讲。千岁，松江、庐江、钱塘江当初有位大汉亲王镇守，这位王爷是三江王，叫刘霞。自从王莽篡位之后，三江王刘霞就操演水旱两路人马，要讨伐王莽，为国复仇。三江地方出产最多，是个富饶之区，王莽想得三江，曾经派大将统兵前往，打过3回，因为王莽兵将不利水战，每次都是大败而回。王莽没打下三江来，反而是损兵折将。我听说三江的兵将号称铁甲军，如今70天的军粮日期已然不等了。主公，您要是前去搬兵，我看可以到三江，这个地方比宣城、比河中府近多了。啊，刘秀、刘文书点了点头。元帅，三江王刘霞是大汉的宗亲，孤家耳闻他是汉高祖8世玄孙，那就是孤的皇叔了。但是我们爷俩从来没见过面，如果搬兵求救，必须孤家亲自前去。为了我们刘家的天下，我想孤家到了三江，见着三江老王刘霞，刘霞念起大汉朝同宗之情，为给大汉宗亲报仇雪恨，准能发几十万救兵，这救兵来了也准能取胜。可有一节，孤家怎么能闯过王莽的雄兵大营啊？主公，打算闯营搬兵也不难，臣派4个人保驾，管保千岁您万无一失。请问元帅派哪4个人保驾？千岁，派4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好好好，你立刻把他们叫来商议商议。邓禹摆手，把书童叫进来了。你呀，千万不要声张，把4位先锋偷偷的叫到我的书房。遵命。小书童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就来到书房，参见千岁，拜见元帅。你们低声些。元帅邓禹就让姚琦、马武、陈鹏、杜茂4先锋坐下了。4先锋谢座之后，就坐在邓禹跟刘秀的对面。马武就问元帅：“唤我4人有何吩咐？”4位先锋：“我把你城中的粮草还剩70天了。刚才我跟千岁商议好了，要到三江去搬请救兵。”可是城外头有王莽大营，不容易过去，本帅想派你们4个人保驾前往，你们能不能答应呢？马武、陈鹏2人站起来了。元帅之命，千岁之意，为请兵解围，我们怎么能不遵？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何惧闯围呀？元帅呀，可是保着千岁闯重围太不容易了，我们4个人胯下马，掌中兵刃，是能够过去的。如果敌人发现千岁，他们一定把千岁留在营中，恐怕千岁闯重围闯不过去。他们不拿我们，专拿主公。如果千岁要在王莽营中出了差错，可怎么办呢？是啊，你们2个人说得很对。其实呢，这件事也不难，可以叫主公改扮成一个马童，再把面貌涂改涂改，让敌人兵将看不出来是主公，还不成吗？哎，姚琦一听乐了，对对对，元帅这么办准成。好吧，你们4位先锋官保驾闯围，尽力而为。
如果实在闯不出去，你们千万保着千岁回来。这次走要多带一些便服，闯出重围之后，因为遍地都是王莽的官人，道路上行走不方便，你们清晨五个人就穿上便衣，遮蔽旁人的耳目，这样很快的就可以到达三江去搬兵。四位先锋官全站起来了。元帅，您说的很对，我们处处小心就是。好吧，你们四个人快去准备，今天夜里就保驾前往，事不宜迟。这件事只有你我君臣将帅六个人知道，可千万不要声张出去，以免扰乱军心。遵命。四先锋遵命，退出书房前去准备。晚饭之后，刘秀也开始改扮了，预备好了一个包袱，就把银两、盔甲、衣服都放在入套之内，然后命人把自己所骑的那匹马上面的金鞍玉佩、杏黄扯手、紫金凳裙都换了。刘秀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完了，天到初鼓，元帅邓禹传令擂鼓升堂。三通鼓响，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率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十万里之后，元帅吩咐一声，列位将军少礼，退立两行，遵令。四位先锋官带领众战将往两旁边一站，别人没太注意，四先锋一看，邓元帅身背后站着一个马童，头上戴着硬扎巾，上身穿着小袄青皮的背心，当中间白月光有个红字马夫，腰中系着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穿着两只倒纳千层底班尖大叶巴撒鞋，红扑扑脸膛，看面貌好似刘秀。四位先生明白了，这个就是刘秀改扮好的马童，还真像。除了摇马陈渡四先锋知道这件事儿，别人谁也看不破。元帅邓禹稳坐在帅案之后，众位将军，如今我汉营人马被困在昆阳城中，孤城一座了。本帅今天升堂，是为了破王莽大军，解昆阳之围，命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闯重围去搬请救兵。闯重围是十分不易的，本帅今天派四先锋闯围，众位将军，你们要协助四位先锋官服从指挥，听从军令。说到这儿，元帅邓禹伸手抽了一支令箭，马腾冯毅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点齐一千兵，在东门里候令。遵令。元帅邓禹抻出第二支令箭，殷文、殷武听令。你们两个人点齐一千兵，在西门里候令。遵令。元帅又伸手拔第三支令箭，朱佑、寨尊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点齐一千兵，在北门里候令。遵令。你们三支人马如果听见鼓楼连珠炮响，就是四先锋南门外闯营不利，你们立刻杀出城去，扰乱敌营，不论胜负，听见炮响立即归城。元帅又伸手拔出第四支令箭，立中人光听令，在在。你们二位战将带着一千兵在南门里候令，如果四位先锋官闯营不利，马上出城把四先锋接应回来。遵令。这样各路战将立刻出大营点兵，就在昆阳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里头候令了。邓禹立刻命人备马在辕门上马，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四先锋要保着刘秀闯重围到三江请兵，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

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放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未来。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

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叫做《兜兜》，让我们欣赏一下他带来的才艺表演吧。
1: 听众

0: 厂里一只兔，还有一只鼠，请你数一数，虎鹿猪兔鼠。一盆玫瑰，两朵花，三个姑娘都要掐，四起胡同娃，五个小娃，拿了六块七零瓦，打的八仙庙里九棵树神，十只大老鸭。小花鼓，一面小花鼓，鼓上画老虎，妈妈悠悠不来补，到底是不补鼓还是不补虎？
1: 接下来为我们带来才艺

0: 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朵朵，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朵朵，今天我要表演老鼠偷瓜。小老鼠馋嘴巴，顶着月光去偷瓜，搬个大的搬回家，咔嚓一口咬下去，嘴里苦，舌头麻，原来是个大生瓜。画老虎，纸上画老虎，又画一只兔，老虎想吃兔，兔子怕老虎，老虎抓小兔，兔子吓唬肚，拔萝卜，猪八十八，二十八，八个小孩把萝卜拔，你也拔来我也拔，看谁拔的多和大，你拔的不多个不小，我拔的不少个不大，拿个算盘打一打，一百差俩九十八。
0: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姜木泽，让我们来听听他有哪些才艺呢？

0: 今天来表演白猫和白猫。白猫手里
1: 有了。下面呢，我们三位小朋友要共同为我们大家来表演一个节目。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吧。

0: 前面几位小朋友表演结束之后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几位大朋友，
1: 他们呢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一下他们的爱国情怀。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勿忘国耻》。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刘彦彤、谢桥、谢后、陈景轩。

少年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沙海古鱼守望新生，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山屿镇西南神屿景区内，一株700多年的古榆树傲然伫立，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它是珍贵的自然生态瑰宝，更是当地文脉延续、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绿色地标。2023年获评中国十大最美古榆树。近日，本台记者走进这株古树，探索它守望乡土、生生不息的焕新故事。
4: 沙海腹地之中，这株古榆苍劲挺拔，绿意盎然，是当地群众心中的神榆。古树树高10.2米，胸径116厘米，需要3名成年人才能合抱。其树冠伸展东西26米，南北18米，如巨伞撑在沙海之中。粗糙的树皮刻满岁月沧桑，虬曲枝干状如龙爪鲲鹏，在晴空之下尽显顽强蓬勃的生命力量。
2: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5: 小学的时候是在来这里来寻宝，学校来组织来这里寻宝，总能欣赏到大榆树。之后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这块有时候组织节目，就过来看一看。之前想抱抱大榆树，打小就没抱过，因为它保护得很好，从来没摸过它。
4: 这棵古树不光是自然的奇观，更是历史的活态见证。詹榆镇的名字源于1918年一位道台所作《詹榆修垒望性耕田》的佳句，寄托着顺应天时、勤劳耕耘、兴业富民的美好期许。如今，这株古榆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树木名录，依托专项保护条例实现标准化、常态化管护，让古树生机与千年文脉代代相传。
2: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5: 反正有的时候来呢，看见他给他挂挂吊瓶，打打针什么的。
2: 县林草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田振多：
6: 对这棵老榆树吧，我们每年给他做2次体检，春季一次，秋季一次。这榆树吧，主要的病虫害主要2种，一是榆子叶甲，一是榆兰叶甲。榆子叶甲可以用物理方法去防治它，但榆兰叶甲切皮性比较强，用物理方法不好使，就只能用化学方法。
4: 近年来，我县深挖古榆生态文化内核，精心打造国家3A级神榆景区和神榆森林公园，串联包拉温都万亩杏花林、文牛格尺河湿地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构建起特色黄金旅游线路。昔日指引农耕时序的古榆，如今已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成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片。从一株古树盘活一方文旅产业，沙海古榆持续助力通榆乃至吉林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坚守岁月底蕴，见证乡土新生。
7: 5月26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
8: 会议听取全县近期生态环保督查交办案件办理情况及信访案件化解情况汇报。王海刚强调，全县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高度重视生态环保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持续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要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加强全程监督和闭环管理，不断提升信访案件办理质效。会前，王海刚还深入开通镇西郊村太平屯西侧林地，实地督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交办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遏制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全程跟踪督办，严格核查核验，闭环抓实问题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3: 为检验练兵成效，规范路面执勤指挥动作，切实提升民辅警路面履职能力与队伍整体形象。5月27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一线民辅警开展交通指挥手势实地专项考核。考核现场，
9: 通行有序。
3: 据了解，为夯实执勤执法业务基础，大队此前已开展交通指挥手势专项
7: 防护体系。
8: 会议邀请吉林大学心理学教授何思彤做公益培训，培训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结合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深入剖析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精准给出科学处置与疏导策略，同时引导参会人员摒弃碎片化育人模式，依托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构建全域覆盖、全程浸润的心理育人生。

0: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校长孙慧娟：“健康学校筑基，心理育人护航，这是我县落实健康第一、办健康学校的核心理念。今天，吉林大学核磁同教授的精彩讲座，为我们今后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基层学校首先要为教师赋能，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以爱育爱、以心育心的有心人。其次，要实施全员心育、全域育人。总之，我们要全力办好学生喜欢的健康学校，育个性飞扬的优秀学生。”
1: 活动现场，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向海乡学校实验高级中学骨干教师，分别围绕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教学特点，展示心理健康教育观摩示范课。 优质课堂生动展现了我县分层推进学段衔接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特色，充分彰显了全县校园心理育人工作的扎实成效。参会人员积极互动研讨，现场教研氛围浓厚热烈。此次活动有效夯实全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根基，全面提升各校心理育人专业能力，为我县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城市管理服务效能，今年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推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定时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服务转变，以高效治理、暖心服务保障民生福祉。
0: 近日，县城管网格员在四海明珠同守员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园内儿童游乐设施部件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这名网格员第一时间记录上报，对接维修，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以未速先办的前置服务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3: 辖区居民荣凯。
0: 我感觉现在有这个城管网员挺好，不，现在有啥问题了，不像以前了，能找着谁解决，哎，
3: 就是人解决不了，应给我联系。我感觉城管网格员这挺好。
0: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质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结合县域人口密度、住宅小区分布等实际情况，科学划定20个城市管理网格，组建了一支专业性强的网格员队伍。 细化岗位职责，畅通诉求渠道，确保群众遇事有人管，诉求有回应。网格化管理落地以来，网格员坚守城市治理一线岗位，当好群众、贴心管家，常态化巡查街巷商户、小区楼栋，重点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市政设施破损、物业服务缺位等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巡查、发现、上报、处置、反馈闭环机制。
4: 实现小市就地化解、大市联动处置，南市跟踪督办，以实干履职规范城市秩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5: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网络员刘天一，网格员会每天深入管辖的网格，常态化排查发现问题，并主动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城管执法中队和城管各部门协调解决。
6: 从4月份试运行以来到5月份正式投入排查，我们每天都在发现问题、跟踪解决，并如实反馈至群众，初步得到了各辖区居民的好评与认可。
7: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近日县第4幼儿园精心举办“明理成华”童韵振风国风主题亲子活动，全园幼儿与家长身着传统服饰。
0: 共赴一场古韵与活力交织的盛会，活动在欢快昂扬的氛围中正式开启。各班级方阵依次有序入场，小朋友们步履整齐，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中，老师们倾情演绎古风舞蹈与武术节目，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9大特色古风亲子运动项目趣味十足，战旗迎斧跑、稚子催马、玲珑棋局、云梯见习等竞技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们默契配合，携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运动乐趣，涵养团结协作、文明有礼的优良品质。 本次六一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体育锻炼、礼仪教育、

0: 与亲子互动巧妙柔和，既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别样节日，感受传统礼仪之美，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亲子距离，筑牢了家校共育桥梁。下一步，县第四幼儿园将持续立足传统文化教育，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沙海古鱼守望新生，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
2: 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

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

0: 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葱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葱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葱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葱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葱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葱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岩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1: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眼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3: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4: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6: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我爱你中国，
7: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三只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0: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死亡，
5: 平均人均1万元
6: 死亡够
5: 10秒，
6: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 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
1: 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 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

0: 采预采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仓。
1: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2: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1: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3: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4: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5: 运服挺好，收成也不错，目的达到前期。
4: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6: 我们收植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7: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8: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9: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1: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0: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0: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 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6: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7: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4: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7: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9: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4: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4: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6: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5: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在这鸿胪寺正堂上办公，老头子真是精力充沛呀，神采奕奕，指挥若定，挥洒自如，把所有的事情处理的是井然有序，一丝不乱。从正午一直忙到晚上，华灯高上，连口茶都没来得及喝呀，总算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哎呀，一旁陪伴办公的鸿胪寺丞尉迟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哎呀，狄阁老的严谨尽职，睿智周到，下官今天算是见识了，下官真是佩服佩服啊。狄仁杰呢摆了摆手，一看公务做完了，用手撑着桌案。

慢慢的站起身来。哎，老头子一摇头啊，坐了一个下午，腿都坐麻了，看来老了，老了呀。沈怀赶紧上前，轻轻的搀住狄仁杰的手臂，大人，卑职扶您走动走动。狄仁杰微微点点头啊，就由着沈怀扶着，在堂前缓缓的踱了几步，把血脉活动开了，这腿呀不太麻了。狄仁杰这才停下来，对尉迟建说：“现在看来，各项事宜基本上都准备好了，不过四仪使节好像人员还没到齐，出了一个西突厥别部的。”尉迟建赶忙提醒：“突击师哦，对，突击师的吴之乐王子因暴风雪渡不过黄河，无法及时赶到之外，其他诸藩使节都已经确认道贺了。”“是啊，阁老啊，突击师只是一个西域的小部落，隶属西突厥，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碍。”狄仁杰没回答，沉吟了片刻，啊，最后还有一件要事，就是庆典乐舞，今年仍然是秦王破阵舞吧？啊，是的，阁老啊，今年的舞蹈仍然是秦王破阵舞，但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乐舞人数增加到900人呢，气势恢宏，规模空前。礼部现在正在日以继夜的排练这个舞蹈呢。鸿胪寺需要到礼部检视排演的情形吗？啊，通常周的人或者刘的人会在最后两天去看一看，不过今年呢，两位大人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儿了，还没来得及去看呢。狄阁老如果要看，也只有今天晚上了。狄仁杰把头一摇啊，今天晚上不行啊，本阁已经答应了周大人的千金小姐，今天晚上还要去看望周大人呢。狄仁杰想了想，突然微笑着看了看身旁的沈怀。沈怀呀，要不然你就带我走一趟吧，去看一看那个乐舞排演的如何呀。沈怀一惊啊，大人呐，卑职哪懂什么乐舞啊，我只会练舞，我去了也白去呀。您没空去呀，我看就请尉迟大人去吧。狄仁杰把眼睛一眯，不行不行啊，尉迟大人还要

0: 这车子一晃荡，有那么一点昏昏沉沉的感觉。同时太像了，像的令自己时常的有些莫名的心悸。狄仁杰也知道，自己对沈怀这么做并不公平，但是自己却无力也无心去改变。也许。时间最终会改变一切的，只是这沈怀还会有。狄春在外边叫了一声：“老爷，到了。”狄仁杰一撩车帘，果然已经来到周府了。哎，这个时候周府啊，府门大开，府外头也已经有了家人站岗了。一看有人来了，哟，狄阁老。赶紧的进去禀报，有人过来，赶紧迎接。这一禀报，管家周荣噔噔噔噔小跑着跑出大门，迎接狄仁杰。一看管家周荣的神色呀，那要比上午自如的多了。从他的脸上一看，狄仁杰就明白了，这周良坤的情况一定大有好转。要不然这周荣没那么从容。就这样，周荣哈着腰在前面引着狄仁杰又来到卧房。狄仁杰到卧房一看呢，这周良坤呢已经斜靠在榻上。一看周良坤的眼神没有那么涣散了，能够定睛了，神色没有那么狂乱了，已经很安稳了。斜靠在那里，他的女儿周静媛就坐在他的身边，正端着一碗参汤喂着周良坤呢。狄仁杰脚步声音一响，走进屋来，呀，周静媛赶紧的把这汤碗交到身旁的丫鬟手中，自己站起身来，来到狄仁杰面前，款款的一拜。静媛见过狄阁老。狄仁杰赶紧伸手相扶，还没来得及开口呢，这周良坤也看见了，阁老，这周良坤挣扎着就要起身呢，啊，慢来慢来，狄仁杰赶紧走了几步，来到周良坤榻前，把这周良坤按住了，不必如此，你有病在身，躺着说话。阁老，这周良坤呢情绪非常激动。狄仁杰就坐在榻边，往这一坐，狄仁杰这才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周良坤，一看呢，周良坤的气色果然好了不少啊。从面色来看，多多少少的还是有些虚弱，但是呢，已经没有大碍了，眼神没有上午那么涣散，但是呢。有点闪烁不定，好像这周良坤有那么一种无法言传的忧惧和惶恐。狄仁杰看了看周良坤呢，微微一笑，非常和蔼的问了一句：“周大人，可好一些呀
1: ”“多谢狄阁老，我好多了，好多了呀。”
0: 说到最后呢，居然哽咽起来。狄仁杰赶紧拍拍周良坤的手啊，周大人不必太过忧烦，身体要紧。
1: 是，周良坤点点头啊，我已经听小女说了，太子殿下命狄阁老代理鸿胪寺新年庆典的一切事宜，这千头万绪的。狄阁老偌大年纪，临危受命，而梁坤我却卧在榻上，帮不上半点忙啊！梁坤真是无地自容啊！
0: 哎，狄仁杰微笑一摇头啊，周大人，你这又见外了。你我同朝为官，多年来各忙各的，没想到今次却有这样的机缘合作。世上之事，从来都是福祸相依。周大人呐，还是要想开一些。

本哥对里宾外事是外行的，只打算勉强应付完新年庆典的差事。等到元旦节期一过，鸿胪寺还是要交到周大人手里呀。是，让阁老操心了，让阁老受累了。哎，不说这样的话，哎，我把鸿胪寺现在的情况跟你说一遍。狄仁杰呢，就把今天在鸿胪寺工作的情况，简约的向着周良坤描述了一遍。哎呦，两个人呐，顿时都觉得放心了不少啊。等到这些公务谈得差不多了，周静元小姐呀，端着一碗莲子羹过来了，来到狄仁杰身旁，狄阁老，您谈了这么久了，累了吧？喝碗莲子羹，休息片刻吧。这是静园亲手为您煮的。哦，狄仁杰一偏头，看到了身边这位千金小姐呀。一看周静园现在呀，一扫上午凌乱和憔悴，更加显得自如了，脸色也没有上午那么苍白了，已经泛出红晕了。娇艳的鹅蛋脸上，赤珠点唇，一对灵动的杏眼，顾盼生辉。紫色的织锦长裙上绣着朵朵淡粉的荷花，外披藕荷色的轻纱。狄仁杰一看，这周静媛穿着一身盛装啊，不像是家居常服，好像是要去赴什么重要的仪式似的。狄仁杰看着颇感纳闷，但是脸上没露半点声色，而是打趣的说：“哦，静媛呐，我看你不是怕我累了，是怕我拖累了你的爹爹吧？”周静媛小姐明眸一闪，微带娇憨的说：“狄阁老，静媛呀，看您的岁数，可比我爹爹要大不少。”要累也该是您先累呀、啊！哎，躺在榻上的周良坤一听，静媛呐，你这孩子怎么如此没大没小的？怎么给狄阁老说话的？狄仁杰笑了，静媛说的呀，倒是实在话，实在话呀。那好，那好，听人劝，吃饱饭，老夫啊便歇一歇，尝一尝。周小姐煮的莲子羹啊，说着话，狄仁杰接过莲子羹，喝了一口，味道很是不错呀。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在榻上的周良坤轻轻的叹了一声：“哎，狄阁老啊，您是不知道啊，良坤我命中无子。”年过40，就得了这么一个丫头。说句话不怕你笑话，我对她爱如掌上明珠啊，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平常啊，太娇惯她了，一点规矩都不懂，让阁老您见笑了。狄仁杰看了看周静媛，一点头啊。周大人呐，我看你说错了。今天早晨，本阁看静媛小姐遇事毫不慌乱，处理有度，倒是有一派女中豪杰的气质。周静媛一听狄仁杰夸自己，当时噌一下子，这脸蛋啊微微泛红，更显得明艳如花了。周良坤躺在榻上。听着狄仁杰夸自己的女儿，这眼中也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一种慈爱、宽心之情。原来眼中的惶恐之色是一扫而光啊！狄仁杰冷眼旁观，看看人家父女俩的这种无声但有暖意的天伦之情。

0: 生的交换。突然，老头子这个心呐，就像被人抓了一把似的，又苦又哽，又涩又酸呐、啊！一时之间，狄仁杰竟然无话了。周良坤在榻上一看，狄仁杰脸色有变，赶紧就问他：“啊，狄阁老。”良坤听小女说，今天早晨陪同狄阁老来的还有两位大人，不知道是谁呀？哦，这两位大人呐，一位是新任的大理寺卿曾泰大人，另外一位是牵牛卫中郎将沈怀，也就是我的卫士长啊。好，周良坤一听这话呀，当时身子往后一靠，这神情一下子又变得惶恐起来。这大理寺，大理寺这么快就来查问刘大人的案子了啊！狄仁杰摆摆手啊，倒也不是，因为那曾泰呀是本阁的学生，刚好碰上了，就一起过来看看。毕竟刘大人的案子是大案，最终还是要大理寺来审。哦，也有他的道理。狄仁杰这个时候收回思绪，然后又转过身来，开路狂奔的时候，我就听见我身后好像有声音紧紧的跟随，而且我的耳边呢，好像还有人一遍一遍的叫着生死簿，生死簿。我当时啊，我还以为在劫难逃了呢，等到看见前头有光亮啊，我就昏了过去了，后来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生死簿。狄仁杰紧锁双眉，周大人，依你所见，这生死簿指的是什么？狄仁杰一问这句话，再看周良坤，顿时是惊恐万状啊，眼睛瞪大了，脸色都变了。狄阁老啊，您不知道啊，那生死簿就是阴曹地府索命的簿子呀，但凡人的阳寿将近或犯了什么该死的罪行，在阎罗王面前被告了阴状，这阴曹地府就会派出黑白无常来到人间，用招魂牌锁破锁，把人的魂魄勾走，带进鬼门关。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当周良坤听到狄仁杰问他生死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周良坤顿时啊惊恐万状，说狄阁老啊，您不知道啊，这生死簿就是阴曹地府掌管人间寿命的那么一个簿册呀，只要是世上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生死簿上都有他们的名字，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该活多大岁数，该享多大福，该受多大罪，该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在那个簿子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啊。等到这个人阳寿快尽了，或者犯了什么该死的罪行了，在阎罗王面前被别人告了阴状了，阎罗王啊就会派出黑无常白无常，拿着招魂牌锁破锁，到阳世之上把这个该死之人魂魄勾住，拉进鬼门关，渡过奈何桥，带到阎罗殿前接受审判。阎罗王审判完了大

笔一勾，在生死簿上把这个人一划，这个人呢就算与世隔绝了。如果这个人在世上行善积德，这么一划也许能够上天享福，也许再次的脱生成人，投胎到世上。如果这个人在阳间为非作歹，那么这个人呢就得下地狱，18层地狱，剥皮抽筋下油锅，上刀山下火海，吃不尽的苦头啊。这就是生死簿的威力呀，任何人都逃脱不了。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到五经啊？我这他还想往下说呢，狄仁杰越听越不耐烦了。狄仁杰是什么人呢？一辈子最恨这些邪门歪道迷信学说，哪来的神呢？哪有鬼了？神了鬼了的，是一声冷笑啊。周良坤苦涩地说：“狄阁老啊，良坤，我本来也不信这些，可是经历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得不信了。”狄仁杰平息了一下，思考了一下说：“那么说来，周的人昨天晚上并未看清楚刘的人是怎么死的。”“是啊，当时啊光线昏暗，什么都看不清楚啊，所以亦非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啊。”“那周的人与刘的人共事总共几年了？这刘的人一向的表现如何呀？”“梁坤与亦非共事啊已经有3-4年了，我们俩一向合作甚欢，从来没有什么矛盾嫌隙。刘亦非大人他懂己方夷狄的语言，办事十分干练，是鸿胪寺不可多得的人才。那刘大人可否出过差错？”“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呀。”狄仁杰听到这里，突然间听到外边呢传来了勾楞之声，梆梆梆，晃晃晃。困的卧房往外边一看呢，周静元还在外屋等着呢。一看狄仁杰要走，周静元亲自就把狄仁杰送到内堂外。狄仁杰冲周静元点点头啊：“静元呐，你就送到这里吧，老夫自己出去便是。”周静元呢犹豫了一下：“狄阁老，您下回还来吗？”“啊，应该还会来吧。”“怎么，静元有事啊？”“没有没有，静元在家恭候狄阁老随时过来。”就这样，周静元站在廊下目送着狄仁杰远去啊。咱们书说简短，狄仁杰离开周府回到自己的府地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开始紧张忙碌的一天。等到这天晚上，那就是大年30的年夜呀。这个时候鸿胪寺所负责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开始的就是集贤殿中的百官守岁大宴。在狄仁杰的掌控之下，今天呢有条不紊，相关部门各级官员各负其责，忙活一整天，一直到了晚上，这集贤殿中的百官守岁大宴已经准备就绪了。

上就要开始了。整个集贤殿呐，都已经是张灯结彩、花团锦簇，布置的那真是华彩夺目、富丽绚烂呢。为了创造节日温馨的气氛，太子李显呢，还特意颁旨，让百官不必像平时上朝那样，哎，还得在这个明府门前列队站班，还得站在寒风当中等候旨意、等候宣召。这一次不必，君臣同乐，马上迎接新年了，大家呢自由一点，直接到集贤门外会合。等都到了这里，然后再依顺序进殿入席。这是一般的官员，还有一些特殊的，像狄仁杰这样备受尊重的老臣，还有王公侯爵、正三品以上的大员，这些人呢，直接的 VIP。有专门的 VIP 房啊，离这集贤殿不远的集贤书院那个地方，专门给他们开辟了一个 VIP，专门的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向这些老臣、重臣、王公侯爵、国亲皇戚，都可以走入绿色通道，直接的来到集贤书院，在这一坐，有人伺候着，端茶倒水。点心瓜子儿应有尽有，愿意说话，大家在这里闲谈；不愿意说话，有书可以看。总而言之啊，这些大员们忙了一年了，为大周朝可以说每个人呢，这一年过得都不轻松啊。今天是大年夜，在这里轻松轻松，享受享受吧。等待着集贤殿那边传唤，什么时候那边？酒宴已经不得了，哎，太子也过来了，百官守岁仪式要开始了，再来传唤他们一同入席。这些王公大臣在这等着，唯独狄仁杰呀，没有在这集贤书院和大家共同的候宴，而是一个人呢，带着沈怀，坐在冷冷清清的中书省里。干嘛呀？说到家，狄仁杰的内心呢，对这个百官守岁的典礼宴席，非常的厌恶。但是身为大周朝的宰相，每年这个场合还得必到，到这个场合他最大呀。除了王公大臣，他是百官之首啊，多少人都得过来给他敬酒。他作为领导，也得强作欢颜，与这些人周旋，与这些人应酬。每年呢，狄仁杰都把守岁宴中与这些人周旋应酬，当做是一件自己的公务来处理，从来没喜欢过，但是呢，也从来没有逃避过，没办法逃避。哎，唯独今年，狄仁杰有理由了。可以避开所有的那些或谄媚、或狡诈、或阴险、或倨傲的面孔。为什么呢？他现在是宴席的组织者，我得负责操盘着整个宴席，哪一个地方都不能出现纰漏，我得到处检查、到处观看。为了保证整个宴席顺利进行，我呢，对不起。就不能参加宴席了，所以这狄仁杰呢，就带着沈怀君臣团拜会。一年到头了，工作挺辛苦，到了年三十了，君臣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赏月观舞，所以呢，比较自由，没有什么礼仪程序。当然了，他毕竟是皇宫里的节庆啊。虽然没有正式礼仪程序，那一朝一事也不能有分分毫毫的马虎大意。就参加今天晚上这个宴会的官员和王侯的名单。

是皇帝钦定的。整个宴会的座次摆放都得由那个名单依次而来呀，那不能有半点差错。别说古代了，现在也是啊。政府搞一些宴请活动，哪个领导在先，哪个领导在后，同级别的领导也得分个先后次序，古代相同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排错队那还行啊，不仅这个队要排队了，另外呢，这个集贤殿内空间是有限制的，这些参加宴会的大人之间呢又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不像咱们平常请客进餐馆啊，定的十个人的位置，来了十二个人朋友，得了，还在这一桌吧，把这椅子往外拉拉，挤一挤，再过来一个朋友，再添把椅子，再挤一挤，你挨着我得了，把那孩子抱起来，那哪行啊？这些官员必须有一定距离，连肩膀头都不能碰一下，摩肩接踵，有失体面呢。所以这个集贤殿里满打满算也就摆放了980亿张席位，那赴宴的有多少？赴宴的呀，整整250，这就80亿张席位，坐250人怎么坐呀？那先紧着那些官级大的、威望高的去坐，不能说什么人都能进殿。有的那些官职小的，那些学士高僧，这些人呢委屈委屈，只能在集贤殿外的广场上列席。什么天呢？大年三十，腊月最后一天，最寒冷的冬夜，在屋外待整整一个晚上，还得吃饭喝酒，这玩意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啊！说我不参加了行不行？打破脑袋往里进呢，能参加这个集贤殿每年的百官守岁这个宴席，无比的荣耀啊！能够与皇帝共迎新年，无上的荣誉。想想这200余人啊，光这个排座位、排座次，这礼部啊就伤透了脑筋了。这屋里头还好说，大官好排，你三品我二品，你是王爷我是臣，还好排，这都得考虑呀。要说这些人都坐满了那还好说，按照原来排过的这么一个座次表依次而坐就行了呗，就怕有人有原因缺席呀，说确确实实病了来不了了，这一来不了，这座次的编排就要做重新的调整。那怎么调？除了皇帝之外，也就是经他授予全权的人可以决定座次的变化，也就是太子李显、狄仁杰可以做出决定，其他的人呢借他们100个胆子也绝对不敢造次而为呀。所以你琢磨琢磨，狄仁杰虽然躲在中书省里边，这个心能静下来吗？虽然没有其他的事要忙，但也一直担心呐，是不是现在最终赴宴的人有了变化了？如果有，这座次应该如何调整呢？想这些事儿，坐在这里等着鸿胪寺城那位尉迟建把最终到席的所有人的名单给拿过来。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到了酉时了，集贤门外响起匆忙的脚步声，尉迟建赶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最终到席的所有人的名单，急急匆匆地赶过来。沈怀一见尉迟建来了，赶紧迎上前去，从尉迟建手里把这名单接过来，转身就呈给了狄仁杰。

0: 天杰这个时候慢慢的喝完嘴里的一口茶，这才把名单展开，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着看着，狄公的脸上就露出微笑了。他这么一笑，沈怀和尉迟建在旁边一看，互相看了一眼，都松了一口气。就怕狄仁杰看往前一步，大人，您怎么了？狄仁杰微微一摇头啊，提起笔来，在这个名单上圈圈画画，然后吹干墨迹，就把这份名单重新的折好，递还给了尉迟建，微笑着看看尉迟建，尉迟大人，辛苦你了。尉迟建双手接过名单，作了个揖，一转身，噔噔噔噔，快步离去。狄仁杰这个时候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沈怀，因为沈怀问狄仁杰那句话，狄仁杰到现在没有回答，沈怀是满脸的狐疑呀。狄仁杰一看沈怀这个表情，狄仁杰微微一笑，沈怀呀，你想不想知道今年有多少官员缺席今日的宴席呀？沈怀呀，没有回答，就是静静的看着狄仁杰。狄仁杰冷笑一声：“没想到啊，没想到。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看了尉迟建送过来的名单，说了一句话呀，他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然后提起笔来，就在这名单上圈圈画画，把这份名单重新做好了。得把这些人呢，谁挨着谁，谁靠着谁，他们的坐席位置都得给标明了。住好了，又把这个名单递还给尉迟建。尉迟建拿着名单走了，然后狄仁杰呢就对满脸狐疑的沈怀说了：“沈怀呀，你想不想知道今年有多少官员缺席今日的宴席呀？”沈怀没有回答，就是站在那里沉静的看着狄仁杰。沈怀心说话，往年的除夕守岁，这些被邀过来参加盛宴的官员，很少有人缺席呀。咱前文书说了，这除夕百官守岁，君臣同乐，这多大的荣耀啊！听狄仁杰这么一说，好像今年。这缺席的不少啊，但是沈怀并没有回答。狄仁杰这个时候啊，冷笑一声，真是奇哉怪也呀！你说说，不过是一份200余人的名单，缺席的竟有37人之多，难道不是怪事吗？看来呀。不少人对今年的这新年守岁宴，并非趋之若鹜，倒反而是避之不及呀。沈怀一听，眼睛瞪大了，他也十分诧异，怎么会这样啊？这可是荣耀非凡的事情啊，怎么会避之不及呢？狄仁杰瞥了他一眼，淡然的问他：“你说呢？”我沈怀略微低头想了想，难道是因为太子？狄仁杰冷哼了一声，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借口要陪伴圣上，不出席今晚的守岁宴，实际上就是表明他们两个并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的态度。他们认为应归庐陵王是他们的功劳，太子理应 对其感恩颂德。

而他们自己则全然不必对太子表示尊重。他俩不来就不来吧。那其他的人，他们呐，我看了，这些缺席者绝大多数都是张氏的党羽，平常全靠着丰盈张氏兄弟一路升官，自然对他们马首是瞻了。哦，对了。 另外还有一件怪事，吏部侍郎府民昨晚见楚王，他可是梁王的妹夫，所以梁王也以此为由推辞了今晚的宴会呀。啊！沈怀这一下子更是大吃一惊啊！什么？傅大人死了？猝死？这太突然了吧？死因是什么呢？ 狄仁杰把头一摇啊，不清楚啊，我也是刚从这份缺席名单上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这个富民本来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富商之子，仗着大笔的家财，居然和梁王攀上了亲戚，2年不到就升迁到了吏部侍郎这样的高位，实在是令人吃冷啊！ 沈怀低头思索了一下，犹豫地说：“大人呐，不过这傅敏既然是朝廷命官，他这么突然死亡，还是应该查问一下原因吧。”哼，狄仁杰微微一笑啊，这事啊，梁王自己会去追究的，他总得给自己妹妹一个交代嘛。这个案子。 不必你我操心呐、啊，不过富民的死给了梁王一个不参加守岁宴的借口，倒颇为古怪呀、啊。沈怀眉头一皱，梁王不来，是不是也因此带动了一批武派官员也不来了？嗯，狄仁杰赞许的一点头啊，沈怀呀，你很是老练呐，你说的很对。 要不然也不会少了那么许多人嘛。狄仁杰说到这里，稍微的停了停。此外呢，还有两名缺席的。哦，还有谁呀？哈，就是咱们都知道的鸿胪寺的周大人和刘大人了。哦，沈怀呀，点点头。狄仁杰又沉吟片刻，突然间，狄仁杰呢笑了，哈哈。 如此也好，如此也好啊，少了很多的麻烦呢，不用和这些人去应酬了。今年的这个守岁宴呐，我倒有心情参加喽。说着话，狄仁杰慢慢的站起身来，冲着外边一指：“沈怀呀，我们走，咱们呐，今天好好的参加参加守岁宴。”说着话，狄仁杰乐呵呵的。 迈大步奔向集贤殿。这个时候，集贤殿内外的酒宴都已经布下了，时间不大，太子李显来了，主持这个守岁宴。哎呦，这个席间热闹劲儿啊，就甭提了。酒过三巡，宴入佳境，歌舞升平，是君臣通欢呐，好一副其乐融融的盛世佳节之景。 作为大周宰相狄仁杰，在酒席宴上一边频频把酒言欢，一边呐仔细的观察着席内这些官员的神色。这要是一般人呐，哎呦，一看这个场景，还真认为呀，这整个大周朝的朝廷里边，那这君臣太和睦了。你看看，喜气洋洋啊，其乐融融。 永庆升平啊，这不是？其实啊，狄仁杰用眼这么一看，就觉得表面这种喜气洋洋之下，能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安和惶恐啊。在座的每一个人呐，狄仁杰都把他们看透了。狄仁杰心里头很清楚，这些人他们在担心什么。 他们在害怕什么？
他们又在期待着什么？在人声喧哗之中，狄仁杰突然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这感觉几乎压得老头子透不过气来。抬头一看，正前方那个身穿着明黄团龙袍的李显正在那里脸胀得通红，局促而慌乱地履行着他的代天子的职责。一看李显举手抬足之间都是那么的不自然，那么的不自信，对这些臣子点头哈腰的。哎呀，狄仁杰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心里头深深的叹息着，心说话，这就是我大周的太子吗？这就是未来大唐的皇帝吗？他真的能够撑起这副江山社稷的重担吗？他真的能够成为理清眼前的乱局并最终拨云见日的那位真龙天子吗？狄仁杰不敢再往下想了，看了看杯中之酒，老头子今天也喝得不少，自己的酒量也不算很大，但是看了看易阳伯，这一杯酒是一饮而尽。一杯酒下去，狄仁杰感到胸口是隐隐作痛。狄仁杰一边思索着这些，一边告诫自己必须要为大唐再多做一些，要做得更多一些，在自己时间不多的有生之日内越多越好。您想想，狄仁杰老在这里琢磨这些，这脸色能好得了吗？旁边的沈怀看出来了，无声无息的就来到狄仁杰身后，轻声的说：“大人，我看您的脸色不太好，您没事吧？”“啊啊！”狄仁杰一看是沈怀，“沈怀呀，老夫不胜酒力，你替我挡一挡，我出去走走，透一透气。”“是，大人，您没事吧？用不用我陪着？”“不必，不必，我透一透气就回来。”狄仁杰敷衍了几句，转身悄悄的就退出了集贤殿。来到殿外边，这天气还是那么的寒冷啊！冷风这么一吹，狄仁杰感到头脑啊清晰了不少。一看这殿外头的这宴席，因为不在太子跟前，所以这些人呢更加放松了，也闹得更欢了，甚至有些人呢偷偷的都开始划上酒令了。一时之间热闹的居然没人发现狄仁杰，狄仁杰呢也不想让他们发现，老头子就沿着廊下的阴影慢慢的走开了。这个人呐，我琢磨着，每个人呐，多多少少的都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尤其是在自己失意的时候，自己呢烦恼的时候，人越是啊爱折磨自己。本来狄仁杰呢这心里不痛快，你说可以找个人唠唠嗑，谈谈心，把心里的烦恼给去掉。这人不这样，越是烦恼越是孤寂，这人呢越爱自己一个人跑到没人的地方，在那里自怨自艾，在那里自己独品那种孤独，越品孤独啊觉得自己越委屈，越品孤独啊觉得自己越孤独，越品孤独觉得自己越痛苦。每个人呢几乎都有这么一个情形，狄仁杰今天就是啊。沿着这廊下的阴影慢慢走开，离开这些人群，一静下来，老头子呀再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这个除夕之夜，
在这个全天下老百姓阖家团圆之夜，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长辈，他即便是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抗拒自心底最深处涌起的那种对孩子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他想他那两个已经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孩子了，想那李元芳，想那狄景辉呀。狄仁杰开始以为呢，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想，会感觉得好受一些。但是现在，狄仁杰才意识到，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呢。尤其最可怕的，是他们离开的时间越长，自己就会一遍一遍的质疑自己，当初让他们走，这种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呀？狄仁杰在这里，一会儿低头，一会儿抬头。狄仁杰曾经试过让李元芳替自己应酬，结果这个家伙呀，愣是阴沉着一张脸，从这个宴会开始到宴会结束，谁都不搭理。哎呦，当时啊，把这狄仁杰差点没气死啊！打那之后，狄仁杰呢，就把这种念头给断了。知道这李元芳啊，不是这块料，他自己本身呢，根本的就不想，给这些人在这里应酬，陪笑脸，他不是这种人。你看，别人都以为李元芳对这狄仁杰言听计从的，其实啊，只有狄仁杰自己心里清楚，李元芳这个人呐，只是愿意做他愿做的事情。所谓一切都听大人的吩咐，这句话呀，也只不过是应酬狄仁杰的话。狄仁杰想到这里呀，对自己是苦涩一笑啊，心说话，甭管怎么样啊，这小子终于听话，听到了，离我而去呀，真是一个傻小子呀，傻小子呀，不是一个傻小子，他又想起他那儿子了。是俩傻小子呀？怎么？咱们前部书《汀州迷雾》上说了呀，这李元芳最后落了一个降职处理，去戍边了。狄景辉呀，闹了一个发配，正好让这李元芳押解着，一同发配边关了。这一走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这俩小子呀，到现在没给狄仁杰送来一封信，没给狄仁杰传过来一句话。哎，这平常还好说呀，今天要过年了，要过年了，狄仁杰怎么能够不想他们呢？狄仁杰真想当面的训斥他们一顿，你们两个呀，狼心狗肺啊！那年轻人，你们俩这心肠是铁的，是石头的呀！走了那么长时间了，都不给家里来那么一个半字片文的啊！这狄春说的话呀，一点不假呀。李元芳这孩子呀，一向就是这个作风，出去办事，无论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三个月，除了递送最紧急的案件线索之外，从来不给自己写封信报个平安，也不是说一回没有，倒有一回，谈过案的时候，倒是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一封短信，结果这封短信呢，还差点成了遗书。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呢？很久之前呢，狄仁杰也曾经非常正式的对着李元芳啊，指出过这个问题，这不行，你哪能够说出去不顾家呢？啊，你得让我知道知道你在外边到底什么情形，哪怕就报个好，报个平安，我这心也放下了。你一走两三个月，杳无音讯，
那哪行？

你这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这当老人的心呐！批评他，结果当时啊，李元芳这家伙无奈的笑了笑，还强词夺理呢，说："大人呐，您就别难为卑职了，我实在不知道跟您写什么。再说了，我总觉得呀，我自己比那些信走得快，我给你送什么信呢？"信还没到你手里呢，我就回来了。等我回来了，您再收到我写的信，我就会觉得很尴尬。所以呢，还是别写了。什么逻辑嘛？但是呢，狄仁杰还是接受了李元芳的理由，就像接受并纵容李元芳很多的其他行为一样。因为在宦海沉浮一生之中呢。狄仁杰见识了太多的虚伪的情谊，见识了太多的言不由衷的表白，所以狄仁杰才能够更明白这些质朴的言行之后的赤。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上文书说到，南京国民党军队18军的军长陶军和19军军长的李觉两个人见了面了，干什么呢？商量着要怎么捉拿贺龙，好向南京方面请赏。因为南京的命令是十分苛刻，如果谁要放走了贺龙，按军法从事。这个蒋光头说得到办得到，谁都惧怕他三分。两个人几乎龙化身不成。陶军一笑：“李军长，此话什么意思？很清楚，你想想，这贺龙大难不死能有多少次呢？他怎么就抓不着他呢？现在南京政府命令咱们共同携手捉拿贺龙，难道这次还能失败吗？”哎，陶军长叹了一声：“李军长啊，这就叫命啊！当然民间的传说不可听信，但也自然有它的道理。就拿这贺龙来说，有多少次出生入死他就没死，怎么就抓不住他？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呀。但是既然南京方面如此认真，我相信这次贺龙是难逃法网啊，还要仰仗你呀。”李觉有点发懵：“陶军长，您这话啥意思？你看事亲三分相，你跟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是自己的亲戚，是也不是？何健把女儿许配给你了，你们是老岳父和姑爷的关系，所以我得仰仗你。这件事儿得把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拉进来。这样说呢，有两个目的：一，在咱的防区真要没抓住贺龙，南京方面怪罪下来，有你老岳父在那给咱们担着，咱们能减轻罪名；第二，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发一份公文，也增强了力量，让地方上也卖命抓贺龙啊，你说是也不是？李觉一听

0: 有道理，那咱们共同就拟个电报，就请他老人家出手援助。行行行，当晚他们立了份电报，书说简短，电报到了何健的手中。何健也身为贺龙的事伤脑筋呢、啊。既然军方两位军长还有姑爷都出了面了，让自己以省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捉拿贺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自然愿意了，因此给湖南省各方面都发了电报。其中有两份电报是至关重要，头一份是湘西王陈渠珍，第二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陈策勋，把希望寄托到这俩人身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先说这湘西王陈渠珍，他怎么叫湘西王啊？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在他的下属管着七个县，这湘西这地盘就归他说了算，他就是本地的霸主，在本地就成了王了，所以人送绰号湘西王。当然了，这个王啊不是自立为王，也得归南京政府和长沙省政府领导。就是陈渠珍这个人呢，手握着大权，想怎么干怎么干，因此才叫湘西王。单说陈渠珍接到南京政府和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他一看是紧锁双眉。哎呀，传说贺龙被五马分尸了，又传说被洋人给抓走了，又传说死在乱军之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他怎么没死啊？哎，你说怪事不怪事？他还要回湘西，在我的眼皮底下要脱枪要拉队伍，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呐、啊！这是神话呀。但又一想，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如果不是真的，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军方不能这么认真对待。哦，我该怎么办？严令我捉拿贺龙，这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这，哎呀，思前想后半天想不出主意了，命令手下心腹人把他的参谋长戴季涛给找来了。这个戴季涛啊，36、37岁，长得细马长条，戴了一副宽边眼镜。一瞅就非常的斯文，这个人鬼点子非常多，跟这陈渠珍两个人共事多年了，凡是有重大的事情都是两个人商量，所以陈渠珍就把他给找来了。戴季涛知道有大事，他耳朵里头也灌满了，大步流星进了卧室之后，行着军礼往前一探身，师长，有事情吗？季涛啊，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你先看看这几份电报。哎，戴季涛仔细看了看电报，看完了，规规矩矩往桌上一放，看着这陈渠珍，师长，您的意思想让我给您出个点子？
1: 对对对对，你算说对了，
0: 季涛啊。咱哥俩无话不谈呢，现在我觉着我要倒霉了，倒霉就得倒到贺龙身上。你说那么大的中国，他哪儿不溜达，非得跑回湘西了要脱枪，在我眼皮底下捣烂，你说这不给我添堵心的事吗？现在上峰严令咱们捉拿贺龙，你说如何是好？我全仰仗着你了，一定拿出良策来。好吧，这个戴季涛啊，扶了扶眼镜，能有5分钟没说话，吧嗒吧嗒在这吸烟，

陈渠珍呢也没打扰他，就静静的候着。这会儿戴季陶说话，师长，我有一言出口，您别挑理啊，我可完全是向着您。哎呀，季陶，你怎么娘娘们们，咱俩谁跟谁，你心咋想的你就咋说，说过头说错了也没关系，谁让咱是铁哥们儿呢。好，师长，咱们湘西啊有句土话您还记得吗？叫做上树莫上尖，走路莫走边，事事留一半，日后好相见。我知道这土话挂到嘴边谁都说，啥意思您明白？就是人活到世上给自己得留个退路吧。这是我替师长想到的。想当初师长跟贺龙你们的关系很铁，不次于咱们现在的关系。据我所知，您对贺龙百般呵护，贺龙对您也百般尊敬啊，可以说是患难相助。据我所知，贺龙这个人讲义气，重交情，是个热血的汉子。而且贺龙这个人最重的一点是知恩图报。另外，贺龙有本事，您方才说了，大难不死多少次，说明本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本事还大。这次回来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到了您的眼皮底下。如果您按照南京政府交代的那样认真的去抓贺龙，说贺龙早晚要成了气候，他念您对他的恩情，对您是有好处的，对我也有好处的，您说是不是？这就叫事事留一半，事后好相见。狡兔还三窟，何况人乎？您说是也不是？陈渠珍不住的点头，好主意。但是对上边咱如何交代？那上边怪罪下来，咱也不好办。好办，您现在就发电报，南京、湖南省政府、军部，您全发电报。您表示的是慷慨激昂，笑一声，这个无关紧要。下边的人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真把贺龙抓住，那首功肯定是我的，我是湘西王啊，功劳能没有我的事儿吗？如果说没抓着贺龙，咱们就坐山观虎斗，怨他们倒霉，他们爱咋地咋地，你看如何？哎，高，哎呀，师座高见呢。咱呢就这么办。行，我季涛啊，你马上给南京、给湖南省政府马上拍电报，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净说些天官赐福的话，叫他相信咱们的确认了真了。至于下边爱怎么地怎么地，来，我这有上好的烟筒，咱哥俩先过过瘾。哎，啪啪啪，电报发完了。两个人舒舒服服躺下在这抽大烟，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陈渠珍是十分的狡猾，这个人呢都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是安然无恙啊。这是陈渠珍的态度。再说说第二位陈策勋的态度，这陈策勋呢跟陈渠珍是截然不同。现在他官方的身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团长，手下有1000多弟兄，几百挑枪，现在他就是桑植县的王子，一手遮天，可以说跺一脚地皮都颤着三颤，他是想怎么地怎么地，为所欲为。那会儿不有那么句话吗？有枪便是草头王。

手里头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说了算。枪杆子越多，腰杆子越硬，这家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陈策勋何许人也？他是原来贺荣手下的好哥们参谋长陈图南的侄子。他为什么那么恨贺荣啊？就因为他堂叔陈图南。他始终认为着陈图南的死就是贺龙的主意，贺龙要不叫武汉政府把陈图南执行死刑，贺龙就不甘心，因此他堂叔才死得那么惨，弃尸在异乡，所以他恨贺龙恨的是牙长四指啊。自从贺龙离开桑植县之后，这就归他说了算了。这小子养精蓄锐啊，后来他听说南昌暴动失败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被他乐得直奔，该该该，老天有眼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贺龙啊贺龙，你得这个下场就是你自己作的，太好了。为这件事儿，这陈策勋还在桑植县唱了三天大戏，又不惜重金派人到了汉口，把他堂叔陈图南的尸骨运回了桑植县，在西门外修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头前立了高高的一桶石碑。哎呀，这个追悼会还挺像模像样的，而且这陈树勋在坟前发了誓了，说叔叔您在天之灵可以闭眼了，儿子向您报告，您的仇人贺龙已经得了应得的下场，死得非常凄惨呐、啊。您这口气已经出来了，您了可以长眠了。哎，没过几天他得着电报了，他一看湖南省政府的十八军、十九军两个司令部来的，心说话，我小小的一个保安团的团长，怎么能接着这么大衙门口的电报？等打开一看呢，他头皮都有点发麻呀！哎呦我的妈！怪不对我这么重视，闹了半天，贺龙是重返湘西呀、啊。这小子他没死啊，谁放屁说他五马分尸了，谁说他死在乱军之中了，没死啊，还要回湘西，这可好，对头的冤家又要见面了，这可是如何是好啊。尽管电报上指出如果他能抓住贺龙，能官升三级，寄予重赏，十万大洋之外还有赏钱，这的确是件诱人的事儿，但是他不敢多想，他知道贺龙的为人，他知道贺龙的影响力和本事，平心而论，就一百个自己也不是贺龙的对手，就贺龙这俩字儿就能号召千军万马，那哪是自己比得了的。想到这些，他从头顶凉到脚底板，浑身上下冒冷气呀、啊，把烟枪往旁边一放，吩咐一声：“去，把陈黑陈队长给我请来。”一个小时之后，人影一晃，呱呱大皮鞋声连响，从外边进了个黑大汉。报告，陈黑奉命来到。这陈黑呀、啊，身高两米挂零。在湘西一带堪称是巨人，这家要打篮球是把好手，长得是五大三粗，一脸大黑麻子，满脸都是横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一瞅是凶气十足啊，浑身上下带着海盗的气味。那位说这陈黑是谁呀、啊，这陈黑呀、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的原名叫陈黑满。您还记得吗？
贺龙的姐夫叫吴虎，就死在他的手下，是这里头头，保安团的大团长，因此他就投靠在陈策勋的门下。陈策勋知道他跟贺龙有世仇，而且这小子鬼点子极多，杀人不眨眼，是一员虎将，也乐得把他收在门下，就委他做了保安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这陈黑呀，利用自己的势力，也发展了300多人，100多条枪，在本地也是一霸。现在来说，他就是陈策勋的左膀右臂，所以陈策勋有什么为难的事都跟他商量。他马上是奉命来到，进屋行着军礼。陈策勋坐起来，哎，大队长，来来，坐坐坐下。谢谢团长，请问团长，今天把我找来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商议？这陈策勋和陈黑满是贺龙的死冤家对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水火不同炉啊。上文书咱说了，陈黑满呢，为了惧怕贺龙，不敢叫本来的名字，把那满字取消了，变成了叫陈黑。不管怎么改名，他还就是他。这小子回到桑植县之后，做了保安团一大队的大队长，坐镇陈家坪，那就成了他的天下了。他手下有300多人，100多条枪。这小子是瓜捡地皮，什么坏事都干尽了。老百姓一提到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但又无可奈何。他听说贺龙死了之后，他也没闲着，在陈家坪啊唱了3出大戏，不惜重金从外地请来名伶，他亲自点戏。头出戏点的是《霸王别姬》，就是霸王项羽最倒霉的事儿。第二出戏唱的是白帝城，就是刘备这一辈子最倒霉的时候。第三出戏是走麦城，就是关云长最倒霉的事儿。都影射着贺龙啊，他看了是好不开心。另外陈黑这小子，别看长得粗的麻辣滑，没有文化，但是鬼点子相当多，他一个劲儿的溜须他顶头上司陈策勋，把陈策勋呢，哎呀，拍的是五迷三道，对于他是言听计从。这有个大团长，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您是知道的，我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解。第一，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18军、19军的2位军长，对您极其重视，这就说明您要飞黄腾达。他们越过多少级，直接给你发下电报来，那证明他们心目之中有你，将来您肯定得升大官呢，这不是一喜吗？第二喜，抓住贺龙，除了那10万大洋之外，还要加官进级，还要给特殊的赏赐，这不是二喜吗？这第三喜吗？就说原来没抓住他，是那些人马匹大意，是那帮人呢没拿这个事认真对待。真要认上真了，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贺龙。反正这么说吧，只要贺龙到了我的陈家坪，我叫他寸步难行，我肯定把他抓住。您说怎么样？好兄弟，很有志气。那几个大队的大队长要都像你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不过呢，有件事情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您说什么事儿？就是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振武。陈黑当时不乐了，把大黑脸蛋子一沉。团长，您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儿我也有耳闻。

我知道钟慎吾跟贺龙关系不错，当初我不敢问您，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为啥你还叫他当大队长呢？既然现在你对他不放心了，好办呢，你是团长啊，马上下令把他大队长拿下，换成咱自己的人不结了吗？不行不行，不不不不，陈黑，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干，太鲁莽了。想那钟慎吾手下也有300多弟兄，几百条枪啊。叶继平的人对他十分拥戴啊，咱什么也没看着，毫无证据，就把他的大队长给拿下，引起公愤，就得落个耗子洞到窝里反。这还没抓着贺龙呢，甚至没看着贺龙的影呢，自己家里闹起矛盾来了。这总是万万使不得。那团长你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现在咱还拿钟慎吾当自己人，将来要叫咱们抓住把柄再说，反正有你们哥几个，我这心呢也就放下了。行，团长你放心，他即使过了什么叶家坪，他也过不去我的陈家坪，我照样也得把贺龙给你抓住。行行行行，哎呀，累了累了，不说了，陈黑啊，反正贺龙到咱们桑植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除了加强防范之外呢，我们也好好舒服舒服。来，今儿先抽几口烟，咱缓缓乏。船长，您看这个。陈黑说着，叫手下人拎进个包来，把包往桌上一放，解开了往前一推，团长您看看。陈策兴一看呢，啊，是个盒子，这盒子是金丝木打造的，几角都用金子包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打开之后把盖掀开一看，呵，烟枪烟灯烟具是应有尽有，十分精致。他伸手把烟枪拿起来一看呢，秋蕨的头，秋蕨的嘴儿，象牙的杆儿，上面还镶着三道金箍。那烟灯是玲珑剔透啊，那些烟具啊，就好比18般武器，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抿劲的、小钩子、小挠子、小铲子、小刀子，应有尽有，都打造的十分精致。他眼前就一亮，我说陈大队长，你还有这样的好东西？我刚得到手的，是从一家财主家我抢来的，我不敢受用，我深知的十分珍贵，我给团长您留着呢。今天一来是见您，第二我向您来献宝来了。团长，这就是我孝敬您的东西。好，太好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报答你？团长，您对我的信任跟提拔是最好的报答。您怎么还说这话呢？我应该办的事儿。你看没说吗？陈黑这小子专门会打溜须。不过呢，陈策兄看了看这烟具，喜欢倒是喜欢，他告诉陈黑又把他包起来了。怎么，团长您不喜欢？不不不不，我非常喜欢，不过咱不能受用，这种珍宝咱先留着，哎，将来留后手。您指的后手是什么？你怎么这么糊涂？万一咱们抓不着贺龙，上峰要怪罪下来，他们都是十足的烟鬼，我就把这件宝物给何建何省长送去，就能减轻对咱的处分了，这就叫留后手。啊啊，明白了。不过团长啊，我说了半天，我看您这意思还是犹豫不定，没有信心呢，那哪能行呢？这个东西迟早归您受用，用不着打溜须，肯定咱能抓住贺龙。好，借你吉言吧，
先使我的烟具，咱先过过瘾。一句话简短，他俩是吞云吐雾，抽足了大烟，过足了瘾，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松开了，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喝了点燕茶，陈策勋告诉大队长，你代表我马上发下命令，我要召开紧急会议，此事不能麻痹大意。行，我现在就去通知。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大早，他这保安团的第二大队的大队长陈新如，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刘景星，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包括陈黑在内，几个大队长全到齐了。陈策勋摆了一桌盛宴款待这几个哥们儿，吃完饭之后是正式会议。陈策勋像变了两个人，把电报让几个人都看了，大家看完谁没说话。陈策勋发言：众位弟兄们，今天哥哥把你们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件大事，咱们的对头冤家贺龙要回来，要回桑植县重新来脱枪，真他妈的异想天开，净想美事儿。上峰三令贺龙从你们防区里走了，你们没抓着，可休怪我姓陈的不讲义气，我要军法从事。我跟贺龙有不共戴天之仇，谁要把我的仇人给放走了，我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这四个大队长刷一声全站起来，规规矩矩，极其严肃地表了态。陈策勋满意地点点头，现在立马行动啊，您马上回去，不准懈怠，让家属先靠边站，你们那些嗜好也暂时搁到一边，我也照样集中全力捉拿贺龙，明白吗？明白。散会。散会之后，各大队长回去进行认真的部署。咱别人不谈，单说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钟慎乌。钟慎乌啊，回到叶家坪，这是他的属地。回去之后他是坐卧不宁啊，啥原因？真叫陈黑陈策勋猜对了，他一心求

是痛不欲生，光纸能烧了两大车呀。他心里默默的祈祷，老天爷呀，你不睁眼呢，为什么专死好人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人不长命，坏人一千年呢。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贺龙真死了吗？但是他心里又有那么点侥幸，他觉着贺龙那个人聪明绝顶，不会死，那个人太好了。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信儿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在那段时间里，他心如刀绞，简直太难过了。哎，今儿开会回来，他听陈策勋这一宣布，贺龙不但没死，还要回湘西来脱枪。他这心呢，几扇门全打开了，堵心的事儿是一扫而光。在回来的路上，他恨不能都跳起来，心里反复在想：老天爷呀，你失了街亭，这个事情不能不叫人担心。所以到回到大队部之后，他坐不住了，他就想怎么能跟贺龙联系上呢？把这件事儿告诉贺龙，你哪儿都别走，就走叶家坪，就到我这儿来，我这是最安全的，起码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多条枪，我全交给你。贺龙只要武装上，什么陈黑呀，那些碌碌之辈不在话下呀，怎么能联系上他？这贺龙现在在哪儿呢？因此他苦恼了好长时间，后来打定主意，时间宝贵，不能往下拖了，这么办吧，干脆叫我内弟给我帮帮忙吧。这中慎吾啊，有两个好内弟，一个叫彭辉殿，一个叫彭辉明。嘿，这俩内弟是一个赛的一个，聪明伶俐啊，腿儿还快。所以他派人把俩内弟给找来了，关上房门，他亲自交代：兄弟啊，有件大事需要你们去完成。姐夫，你说吧，什么事？贺龙要回来了，真的。可能啊，离咱也不太远了。究竟他们走的哪条路，谁也猜不透。我命令你们两个人别在家待着，带点吃的，带点水。你们迎着贺龙上，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堵着。谁要见着贺龙，就把他领到叶家坪咱的大队部来。千万不能进陈黑等人的防区，如果去了就危险了。本来我应该写封信，我又怕出意外，所以呢，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就不写信了啊！你俩听清了吗？听清了，听清了！现在分头行动，马上就出发。你们受累了啊！姐夫，您怎么说这话？应该的，我们佩服贺龙，所以两个人出发了。他们判断着贺龙可能走哪条路，在路上等待贺龙。哎，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大内地彭辉殿还真就等着贺龙了。书接前文，这个贺龙啊，周逸群等人一行15、16个人急急奔家乡桑植县赶路。你别看大山那么多，道那么难走，周逸群转的是五迷三道，因为他没来过。但是贺龙闭眼睛也走不错道，周逸群就问贺龙：军长，还有多远？快了，往前再走什么地儿？再往前走叫叶家坪啊。叶家坪啥地方？哎，我早打听清楚了，叶家坪的什么团访局的大队长叫钟慎吾，是我的好哥们，现在快到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了。钟慎吾，他跟您究竟什么关系？嗨，你还不知道，你就慢慢听我道来。书接上文，
有那么句话叫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玉米长不出高粱来，你种高粱长不出稻子来。人也是一样，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就拿贺龙来说，想当初交下一大帮好朋友，要种瓜得瓜，又救了那么多的穷苦百姓，要种豆得豆。虽然现在身陷危难之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朋友伸出援手，因此他才过了七灾八难。昨天咱说了，他和周一群一行十几个人正钻进所谓的天罗地网、龙潭虎穴呀，提心吊胆冒着猫往家走。正往前走着，正好中慎屋的小舅子把他们给撵上了。他叫彭辉殿。彭辉殿一看是贺龙啊，他认识，连忙的招手，军长别往前走了，我等您都两三天了。想起来了，你小名不叫小骡子吗？哎，对对对，我大名我叫彭辉殿。哎，对，辉殿辉殿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呀，你比过去可瘦了，操心呐。军长您来挺好挺好挺好。哎，你姐夫慎屋怎么样？托您的福，哎，凑合着活着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那边有片树林，咱们到那儿坐下谈谈。贺龙正想了解情况，所以大家进了树林，地下有散落的石块，找能坐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贺龙拉着彭辉殿的手就问，你刚才说等我两三天了，快说说你这方面的情况。
1: 是是是，
0: 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说呢。我姐夫啊，听说您回来了，高兴的要命啊，天天自己唱大戏啊，就盼着您快点回桑植。另外呢，也非常替您老担心呢、啊。您知道，您在桑植啊，有一大帮的仇人，像陈黑等人，所谓的什么天罗地网，深埋陷阱，他扬言挖下身封信，后来一想写信不把握，叫我捎来的口气儿，让您先到夜。说着大家站起身来，是边走边谈，你们少事休息，我去报信儿去。
1: 不用多着，
0: 不不不，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喜信儿告诉我姐夫。说着他撒脚就跑。哎，时间不大回来了，为什么呢？在半道上遇上了钟慎屋。钟慎屋是迫不及待呀，如坐针毡一样，每天都出来溜达几圈，也探听贺龙的信息，迎面遇上了内地。一问，哎呀，彭辉殿说了，来了，让我给接着了，您看。钟慎屋一眼看见了贺龙，是热泪盈眶，一溜小跑来到贺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军长，又见面了，军长，你可想死我了。贺龙是双手相缠，慎屋起来起来，你我彼此都一样啊，我也想你呀、啊，让我好好看看你。贺龙啊，打量着钟慎屋，他稍微的比钟慎屋矮着那么一点儿，拍拍钟慎屋的肩头，拍拍他的前胸，还那么结实。好，好啊！钟慎屋擦了擦眼泪，看了看贺龙，大哥，你也行啊，就是又黑又瘦，他妈的能不黑不瘦吗？这一路之上受老了罪了，吃不好喝不好，那还用说吗？哎，这样吧，到家里有话咱再谈，里边请里边请。真精神，而后落座，喝茶的喝茶，是稀。

烟的吸烟，中山屋拉把椅子坐在贺龙的身边，非常激动。军长啊，我听说了，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相信，说你被五马分尸了，你被洋人抓走了，等等等等等，我认为是流言蜚语。但是此后很长一段的时间没有您的信息，我慢慢的又信以为实了。哎呀，我光纸啊烧了几大车呀，下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咱哥俩就遇上了，我难过了好长一阵了。后来听说您没死，又有消息说您要回湘西来，我简直都乐疯了。我没认为这是真的，没想到你说咱哥俩又坐在一块儿了，看到你我看到救星，看见你我见到了希望。大哥呀，你真是神呐、啊、你不是普通的人呐、啊。贺龙一笑，想想怎么说小孩子话呀，他不该死就是没死了嘛。哎哎，大哥饿了吧，我已经命厨下给你们做饭，温饱都是您爱吃的。外边饭做咋样了？做好了，大队长，快快快，往上端，往上端。大家团团围坐，酒宴摆下，书说简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会儿大伙心里都有点底了，钟慎吾啊这才问我，大哥，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慎吾，你怎么斯文起来了？啥叫领教？有啥说啥。咱哥们儿有什么话不能谈？说吧。是，我大哥，你说你拉走了3000子弟兵，在外边摸爬滚打，大小历经数百战。你终于成为了军长，管着好几万弟兄，这不是你的本钱吗？要干到你这个份上太不容易了，全中国才有几个呀。可你怎么脑袋一热加入红脑壳了呢？哎，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一加入红脑壳倒霉了吧，现在变成了光杆司令，是一无所有，把几万人马几万条枪全赔进去了。您是聪明啊，您是傻呀，还是有谁给您出的点子？你怎么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一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哈哈哈哈哈哈。沈屋啊，这里边的道理呀、啊、太深奥了，也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只能简单的告诉你，我为啥要加入红脑壳。红脑壳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最讲真理。这么跟你说吧，共产党为天下穷苦人做主，为天下穷人说话，为穷人打江山社稷，那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啊。到了那时候，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所以我找来找去才找到了红脑壳，我才一心一意的加入。哦，红脑壳还主张这个。贺锦斋也说话了，因为他通过贺龙跟钟慎吾关系也非同一般，他拍了拍钟慎吾的肩头，老钟啊，这红脑壳不光主张这个呀，哎，什么杀富济贫呢，那是绿林人的活，人家有政策有眼光，将来要进共产主义。啥？哎，你们越说我听得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贺龙说，咱先吃饭。我没说嘛，这些道理将来由我们周主任给你解释，给你上几课你就明白了。说着把周一群叫过来做了介绍，钟慎吾点了点头，行行行，

我呀，虽然不明白道理，我知道是好事。大哥，你认准的事儿错不了，反正我跟着你，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这不就结了吗？那就对了。好，喝酒喝酒。钟山乌喝了一杯酒之后又问，军长，您这回回到桑植打算着手怎么干？那还用说吗？拉队伍拖枪啊。拉队伍拖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比较困难。反正这么说吧，最有把握的，我手下有300多弟兄，有200来挑枪，您呢不用费劲儿，我全交给您，归您指挥，包括我在内。这不就是发家的本钱吗？您说现在干，我现在就跟着您干，您说怎么样？哈，好兄弟，够意思。教人就得教你这样的，至死心没变。不过慎吾啊，你既然叫慎吾，我就希望你先慎重慎重啊。你的确是我的班底，见着你我心踏实多了。你手下这300来人，200多挑枪，这咱就是发展的基础。而且叶家坪这个地方至关重要，你现在切莫轻举妄动，表面上还跟着陈策勋等人瞎吆喝，实质咱是一伙人。我到桑植去拖枪，等我发展起来有用你的时候，咱哥俩再合作，你看怎么样？那得等到啥时候？我等不及。你看看你呀，男子汉大丈夫要站得高看得远，到时候要有耐性才行。你想我回去拖枪能拖到猴年马月吗？我心比你还急呢，说不定明年的这个时候咱就成气候了。好好好，那我就听大哥的，我在这按兵不动。我说慎吾啊，我刚回来，对桑植的变化不甚十分了解，你今天借这个机会跟我介绍介绍咱们桑植的情况，让我心里有数。哎哎，好，那太好办了。钟山乌说到这儿又喝了一杯酒，接着长出了一口气。哎，大哥呀，桑植这地方真是多灾多难，自从你走了之后是兵匪不断，永顺的萧善堂、向碧峰、田少卿、向子云，还有大庸的周铁鞭、慈利的朱凯彪，都带着他们的人马数次攻占桑植县城，祸害老百姓啊。今天你来了，明儿个他来了，他们互相还争斗，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现如今正当时的就是陈策勋、陈黑又在桑植是称王称霸呀。贺龙听到这儿把酒杯一蹲，哼，田少卿、萧善堂、向子云、周铁鞭、朱八的这些人，我早晚要收拾他们。钟山乌接着说，如今咱这一代有枪就是王，就拿那向子云来说吧，如今当着陈曲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出门他妈的都坐8人抬的大轿。你知道咱们桑植县分为内四乡和外四乡。贺龙点头，你接着说。钟山乌又接着说，如今县城里的称王称霸的是陈策勋，内四乡有刘子维、张太松、李玉书、李义三，外四乡有彭德轩、刘玉九、陈新如、刘锦星，外号人称8大诸侯。这8个人每人手下都有200-300人马。陈策勋呢，到了桑植之后，首先宴请了8大诸侯。这8方人马呀，见陈策勋手里的掌握着官府的大印，

也就顺水推舟做了人情。陈策勋呢，很会耍手腕，都给他们各丁各的封了官，许了愿。不过那官呢，都是空衔儿，许愿也不过就是拿话填和人。就拿我来说吧，还给了我一个大队长。其实啊，他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我光顶个大队长的头衔，一毛钱的军饷他也不发。嗯嗯，贺龙说，那小子就是那么个人。哎，兄弟，这八大诸侯中哪些人听陈策勋的？都是谁是他的铁杆？大哥，像刘子维、陈黑、刘玉九，这些都跟你有仇，所以都听他的。其余的嘛，我猜测啊，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着主。哪边封硬，他们是随哪边。别看嘴上说什么跟陈策勋一心一意，其实不然。贺龙又问，那前边陈家平谁在那儿驻守？陈黑守在那儿，陈黑子就是当初那个陈黑满呐。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不过，专门打陈策勋的溜须。现在他是陈策勋手下第一的红人，手中掌握着几百条枪。这个小子是最不是东西，老百姓恨他恨得叮叮的。他现在放出风来了，一定要把你贺龙给抓住，他好请功受赏。因此这陈家平是一道险关，你万万得躲着，千万别碰。要依我的意思是啥呢？大哥，你这不是来了吗？路上太辛苦了，您这帮人就住在我这儿，好好的养精蓄锐，咱们等待机会。昨天陈黑这小子有打盹的时候，他一放松警惕，你们再偷偷的越过陈家坪，再回洪家关，你以为如何？哈哈哈哈哈！神武啊，我跟陈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们俩是仇深似海。我姐夫古虎怎么死的？就死在他的手下。至今大仇未报，我焉能叫他得逞啊？嗯，你方才不是劝我别碰这陈家平吗？我非要碰他一碰。这陈黑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把他给镇住，焉能镇住其他的人？我就想拿他开刀，叫他们知道知道我贺龙回来了，把陈黑正法了，我看他们老实不老实。这贺龙一说这话，很多人认为着贺龙喝多了，今儿个一兴奋呢，想什么说什么，因此就愣了一下，谁也没言语。贺龙看了他们一眼，各位怎么了？认为我喝多了冒胡话吗？钟慎吾就说，大哥那倒不是，不过我不太明白，你想怎么样碰陈家平？嘿嘿，方才我说了，我跟陈黑是仇深似海，我们俩水火不同途，我想拿他第一个开刀。这样吧，今天吃饱了喝足了，连夜我就动身，我一个人入虎穴，我去干掉陈黑。大伙更听不懂了，但是他们都知道贺龙从来不放大话放空炮。哎呀，周一群就问军长，您说什么？您要一个人敢奔陈家坪？对，我就会会陈黑，我看这小子长了几个脑袋。木分花离紫檀什么意思？那差别大了。拿着胆量来说，有的人一出生先天的胆子就大，另一半是在实践中学到的。有的人的智慧天生的他就聪明，再加上实践就变得更智慧了。就拿贺龙来说，那胆子就是大，

您翻开历史看一看，有几个成大事的不胆大的，哪有胆小如鼠的？胆小如鼠的能办成事业吗？他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贺龙这个胆子大，是有智慧的胆大，他经过科学的分析而后才做出决定，不等于蛮干，说喝两盅酒脑袋一热说干就干，胆大不顾命了，跟这个是截然不同。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当众表态，首先要铲除陈黑，这叫杀鸡给猴看，震一震那些反动帮派。他知道陈黑是陈策勋手下头一员猛将，把他给打趴下，旁的人呢就退避三舍，将来开展工作就好开展了。贺龙这一说呀，遭到大家一致的反对。头一个钟慎吾就反对，大哥，不可不可不可，兄弟不拦你旁点，这事我非拦着不可。你是知道的，陈黑这小子不仅心黑手狠，而且狡诈多变呢。这个小子比猴都精得多呀，你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刚才您说了，您只身要入虎穴去会陈黑，这风险也太大了。一个是你见得着他，见不着他还两说；第二，见着他身旁一大帮保镖护院，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哈哈哈！老钟啊，你就把心呢放到你原来的地方。我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这小子肯定现在在家呢。他不说他要立功请赏吗？他现在不想别的，完全把注意力盯在我的身上，他哪儿都不能去呀。他要坐镇陈家坪，坐镇指挥，我到那儿一别怎么样？卢东升就说：“不不不，谁都不能跟着，我跟军长去。”我是军长的保镖，一路上形影不离，像这种事情我非跟着不可。钟慎吾说咱这么办得了，要去我拉着队伍在外围做保镖。贺龙把大手一晃，哎呀，行行行行，都别说了都别说了，我谢谢各位的好心，但是我谁都不能带着，就我老哥一个。为啥呀？人多势众啊，人多了招摇，非引起他们的警惕不可。就我光身一个人，他们谁也不注意，做梦也想不到我就打他们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才有成功的把握啊。钟慎吾说，但是我左思右想我不放心呢。大哥，咱能不能想个万全之策？周逸群就说，咱这么办吧，军长我太了解了，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他愿意去他就去，我们把外围工作做好，咱们具体的商量商量。行行行，大家就着这饭桌把具体的行动啪啪啪做了一二三，万一应该怎么办，万一应该怎么办，具体策划好了。这阵饭也吃饱了，贺龙把嘴一擦，先漱了漱口。行了行了行了，天不早了，我现在我就起身呐，等我回来就完成任务了，你们就听好信儿吧。给我准备一套衣服。钟慎吾马上给准备，贺龙是当众化妆，把原来的衣服脱掉，变成里外三新。等穿完了之后往大家面前一站，变样了。贺龙头上戴着李福尼的礼帽，身穿长袍，外罩马褂，马褂上绣着杭州十六景，呵，怎么看怎么像个大老板。贺龙还戴了一副眼镜，把俩胳膊一伸，叫他们看看前边看看后边，众人是鼓掌喝彩。怎么样，变样了吧？嘿嘿，就这一化妆就能蒙蔽一

帮人，山屋啊，再给我拿几十块钱。哎呀，有的是钱。贺龙腰里揣了几十块大洋，而后在内里带好了双枪，都是满槽的子弹。贺龙说：“这样啊，我现在就起身了，备马。”徐晓彤送给他那匹宝马，这马倍儿精神。而今也宝草宝料备完了，也刷洗印溜完了，马还挺精神。贺龙在庄口是飞身上马，众人眼瞅着贺龙是策马扬鞭，是直奔陈家坪。贺龙前脚一走，众人大家按计划行事，都做好了应急准备。不说旁人，单说贺龙。贺龙在马上一边走着，心里燃烧了一团怒火呀。想到陈黑满这小子，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心说不是冤家不对头啊。我说陈黑满呐，陈黑满，你今天恶贯满盈，你活到头了你。你瞧我怎么收拾你。贺龙心急嫌马慢，在马上打了两鞭子。这小马稀溜溜暴叫，加快了脚力。不到两个时辰，到了陈家坪。到陈家坪啊，按现在的钟表来说，晚上十点半多一点，已经是万家灯火呀。陈家坪的外边有条河，河上有木桥，桥上设的卡子四五个人，旁边挂着一面大锣。那是准备的有事儿了好筛锣报警。这几个卡子还挺精神，手托着大枪来回直溜。贺龙的马蹄声早就把他们惊动了。这么晚了，从西北方向怎么有匹马过来了？稀里哗啦，他们把子弹顶上了，只是没看清楚，没敢敲锣。说时迟那时快，贺龙已经到了他们的近前。离着还有五十步远，贺龙把马带住，甩凳下马，右手是一片树林，他把小黑马就拴在一棵树上，拴牢了之后，贺龙把尘土掸了一掸，大摇大摆是直奔桥头。这几个小子看清了，就来了一个人，一匹马，从西北方向来的。西北是叶家坪啊，怎么从那儿来的呢？谁呀？是自己人，是敌人呢？但一看这庄树，买卖人呢，他们多少放松了点警惕。这几个游动卡子当中有个小个，这小个还是个负责人，是名班长，拖着大枪，他先过来，站住！贺龙就站住了。哪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贺龙一抱拳，各位兄弟，我呀是从叶家坪来的，我们大队长钟慎乌派我来的，我是他手下的副官，我有急事要求见陈大队长。他们一听，哦，是钟大队长那儿来的副官，但是不相信呢，那小个子过来围着贺龙转了三圈，贼眼一个劲儿的转动。贵姓啊？免贵姓王啊，王副官，事先打过招呼吗？因为急事事先没打过招呼。王副官，这可对不起，这恐怕您见不着我们大队长，因为大队长有令，这十二个时辰当中，子丑寅卯这四个时辰不会克，您来的这个时间正好跟他冲撞，所以没法通报。您从哪儿来的？您请回吧。打过招呼之后，您了再来。贺龙一笑，我小兄弟，行个方便。
咱都不是为了私事，我是为公事而来。因为我家大队长接着一个重要的情报，特派我来当面跟陈大队长交代，这属于国家的机密大事啊！你说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不交代，一耽误了，对咱们都不方便的，你说是不？我再回去请示完了，我再回来一耽误事儿，你负责是我负责呀？你想一想，他这他一犹豫的时候，贺龙一伸手，掏出十块大洋来，往他手里一塞，小兄弟，买点酒喝吧，买包烟抽啊！他说这，哎呦我的妈呀！这小个子一看，这副官真是出手大方。十块大洋啊，那是钱呐、啊！我能有四五个月没摸着钱边了。这小子是见钱眼开，掂量掂量，那好吧，那我就给你通报一声，能见得着见不着，反正我尽了力了。别介，兄弟，你直接领我进去就得了。到那呱呱说完了，我转身就走。方才我说了。耽误了机密大事，咱们负不了责任。你想，你到里边再请示，你再出来，耽误多长时间？我现在急于见着你家大队长。说实话，又掏出十块大洋，又塞到他手里。嘿，小个子一看，满脸堆笑，没用几句话，二十块大洋动的手了。哎呀，我半年我也挣不来这么多钱，哎。好吧，条令是死的，人是活的，今天我就破例，我告诉你呢，我是仗着胆子违规呀、啊、这大队长日后背不住就责罚我，看在这钱的份上呢，我也豁出去了。哎，把道路闪开，请进请进，我陪您进去，谢谢谢谢谢谢，这叫钱通神路。贺龙大摇大摆跟着这个小个子过了桥，往村里走。村里的笔直的一趟大街，靠着左边有一个宅院，闹了半天是陈家祠堂，挺绅士，门前也站着岗，挂着灯笼。站岗的一看，来那小个子是自家人，就问有事儿啊？有事儿？这位啊。是中镇屋中大队长派来的副官，有急事要见咱们大队长，这机密大事可耽误不得，因此我破例把他给领来了，各位行个方便，我领他去见咱大队长，大队长正在里边呢，哎，你去吧。这小个子还挺红火，说话真算数，门上的人也未加防范，就这样领着贺龙进了院了。可贺龙这一进院，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熬大烟的味儿，直刺鼻孔。贺龙就跟着他穿过头道院，来到第二道院，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但是非常的安静。陈黑这小子就光棍一个人，干嘛呢？正熬大烟呢。那位说他没有家眷吗？有。这小子光老婆就六七个，身边保镖一大帮，今天也该着他倒霉。因为前两天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陈策勋交代的清楚，说我们呢，该嫖不要嫖，该赌不要赌，现在全力以赴对付贺龙，你们回去都安排安排，哪个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饶。所以陈黑子挺听话，回来之后他一盘算，有老娘们在跟前嘚吧嘚嘚吧嘚，碍手碍脚。再这一说了，一旦跟贺龙接触了，他心里都挺坦然，因为里里外外都是他的人，层层的卡子能出什么事儿？所以而后轻轻的弹奏了一声，大队长。干这活还用你亲手吗？你打发谁熬不了啊？这是何必呢？这个陈黑呀、啊，
全神贯注正在这熬烟，谁也没想。

的贺龙能来，也不知道外人能进他的屋里头，所以说他出乎意料之外，他就顺口答应，连头也没回，脑袋也没抬。哎，底下人熬过，熬了几回都不过瘾，还得我亲自操作。呵呵，大队长，你这是何苦来的？要把贺龙给抓住，你发了，又升官又发财，你何必干这小玩意儿？要多好的烟膏没有啊！如今贺龙都到了你眼前了，你怎么不快抓他？哎，这回陈黑子可注意了，心一翻个，这谁呀？怎么说这话？想到这儿，他一手拿着勺，回过头来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他一开始没看出来是个商人，贺龙为了叫他认清楚了，把眼镜摘了，帽子一甩，胸脯一拔，陈黑，认识我吗？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一声叫唤都差了音儿了，大勺一翻个，熬的那烟裤衩全扣在炭火盆上了，啊，噗，烟也着了。这屋里一股热浪，这浓烈的味儿更刺鼻孔了。与此同时，陈黑子将身一纵，退出去一丈多远。他定了定神，仔细一看，贺龙，我的个娘！难道说我今天晚上做的这是噩梦？掐了掐大腿，不是做梦，是真的。贺龙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怎么到了我这屋了？外边站岗的那么多人，怎么不通报一声？哎呀呀！顿时他的汗呢，憋大憋大就下来。他知道贺龙不能饶他，可陈黑这小子十分尖狡啊！他知道不是贺龙的对手，他扑通就跪下了。哎呀，贺军长，不知道贺军长大驾光临，要知道的话，我得迎接呀。贺军长，刚才您说些啥呀？您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借助您去升官发财。贺军长饶命。贺军长饶命啊！贺军长饶命！你看这小子滑不滑？明明心里的恨贺龙恨得冰冰的，迫于形势又来了这套，说话胡同给贺龙跪下了。贺龙迈步到了眼前，低着头看了看陈黑呀、啊。你说我应该怎么收拾你？哎呀，贺军长啊，您大人大量。你就当放了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他嘴里说拜年的话，心里有勾勾心。陈黑这小子满身的武术，他跪那儿，他打定了主意，要抱贺龙的双腿，然后把贺龙扔个跟头。紧跟着他一喊，外边来人，里应外合，捉拿贺龙。他心里头打定主意，嘴里头嘚啵着：“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哎，在那跪着，冷不丁他往前一窜，伸出双手来抱贺龙的双腿。贺龙什么人？面对着恶狼，能没有所准备吗？贺龙早就做好了准备了，这才要伸手对付陈黑。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

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继续用这门专长服务更多的人民群众。
1: 因为这个技术是部队创立的，为部队服务，作为平衡阵地这个学科来讲呢，这是最后一块阵地，是培养人才。作为平衡阵地的团队，从军队到地方，到革命老区，到边疆，一个系列的一个工程。
0: 这些年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王文远，始终心系着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他与原陆军总医院专家组组长徐黎明携手，发起组织革命老区平衡针培训项目，为革命老区的基层卫生人员送去这项国家级创新事宜技术。这一路走来，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靠他们自筹解决，不但没向老区政府和学员收过一分钱，还赠送教材《平衡针技术临床手册》2040册，接诊9270余人次，让老区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特色中医技术服务。
1: 进老区已经20多年了，走过了30多个革命老区，还有一块呢就是退役军人。去年呢，在烟台退伍军人事务局关于再就业工程搞了第一次试点培训，教给他技术，解决他的就业问题啊。国家已经承认了平衡针的缺优专长，你可以拿着这个参加国家级的执业医师考试。
0: 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远依旧初心不改，他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平衡针灸学科的传承和发展上，设立9+2推广工程，为守护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还在不懈奔走。他说，未来他将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继续把中华医术发扬光大，为平衡针灸医术的建设发展再添一把力。
1: 现在还继续研究啊，我想把这个学会的最新理论的进展留给后人。我徒弟学生比较多，把这些方式呢又传给这些徒弟，有徒弟呢再为他们服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人摔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 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个像比较大的一个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13: 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

0: 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哈，可能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6: 好，
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
7: 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8: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察解决。
9: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诉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1: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 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

0: 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京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埃核电。

0: 伊图里市长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市的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 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3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沙海古鱼守望新生，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山屿镇西南神屿景区内，一株700多年的古鱼树傲然伫立，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它是珍贵的自然生态瑰宝，更是当地文脉延续、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绿色地标。

0: 在晴空之下尽显顽强蓬勃的生命力量。
1: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2: 小学的时候是在来这里来寻宝，学校来组织来这里寻宝，总能欣赏到大榆树。之后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这块有时候组织节目，就过来看一看。之前想抱抱大榆树，打小就没抱过，因为它保护得很好，从来没摸过它。
0: 这棵古树不光是自然的奇观，更是历史的活态见证。斋屿镇的名字源于1918年一位道台所作《斋屿修垒望姓耕田》的佳句，寄托着顺应天时、勤劳耕耘、兴业富民的美好期许。如今，这株古榆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树木名录，依托专项保护条例实现标准化、常态化管护，让古树生机与千年文脉代代相传。
1: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2: 反正有的时候来呢，看见他给他挂挂吊瓶，打打针什么的。
1: 县林草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田振多，
3: 对这棵老榆树吧，我们每年给他做两次体检，春季一次，秋季一次。这榆树吧，主要的病虫害主要两种，一是榆子叶甲，一是榆兰叶甲。榆子叶甲可以用物理方法去防治的，但是榆兰叶甲切皮性比较强，用物理方法不好使，就只能用化学方法。
0: 近年来，我县深挖古榆生态文化内核，精心打造国家3A级神榆景区和神榆森林公园，串联包拉温都万亩杏花林、文牛格尺河湿地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构建起特色黄金旅游线路。昔日指引农耕时序的古榆，如今已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成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名片。从一株古树盘活一方文旅产业，沙海古榆持续助力通榆乃至吉林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坚守岁月底蕴，见证乡土新生。
4: 5月26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凯刚
5: 现场打分，逐一点评，针对细节问题现场纠正，确保考核务实从严，取得实效。
1: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战春辉，
6: 这次交通指挥手势练兵加考核，既能规范我们的指挥动作，也能提升执勤素养。我们反复练习，认真对待，就是为了在路面执勤时指挥更规范，引导更高效，全力保障道路通行有序。
5: 据了解，为夯实执勤执法业务基础，大队此前已开展交通指挥手势专项练兵，大队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三训，教官分步讲解示范教学，结合路面实战场景细化指挥站位，操作规范，全体民辅警刻苦钻研，反复练习，为圆满完成本次考核打下坚实基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表示，下一步将把标准化指挥手势融入路面日常执勤执法全过程，以过硬专业能力和严谨工作作风，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4: 深耕健康校园建设，筑牢心理育人根基。近日，县教育局在第二实验小学校组织召开全县心理健康教育现场会暨健康学校建设推进会，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及骨干教师齐聚一堂，集中交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细化健康学校建设举措，聚力搭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防护体系。
0: 会议邀请吉林大学心理学教授何思彤做公益培训，培训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结合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深入剖析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精准给出科学处置与疏导策略，同时引导参会人员摒弃碎片化育人模式，依托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构建全域覆盖、全程浸润的心理育人生态。
1: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校长孙慧娟，
7: 健康学校筑基，心理育人护航，这是我县落实健康第一、办健康学校的核心理念。今天吉林大学何思彤教授的精彩讲座，为我们今后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基层学校首先要为教师赋能，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以爱育爱、以心育心的有心人，其次要实施全员心育、全域育人。总之

0: 我们要全力办好学生喜欢的健康学校，育个性飞扬的优秀学生。
1: 活动现场，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向海乡学校、实验高级中学骨干教师分别围绕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教学特点，展示心理健康教育观摩示范课。优质课堂生动展现了我县分层推进、学段衔接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特色，充分彰显了全县校园心理育人工作的扎实成效。参会人员积极互动研讨，现场教研氛围浓厚热烈。此次活动有效夯实全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根基，全面提升各校心理育人专业能力，为我县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城市管理服务效能，今年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推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定时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服务转变，以高效治理、暖心服务保障民生福祉。
3: 近日，县城管网格员在四海明珠童叟园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园内儿童游乐设施部件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这名网格员第一时间记录上报，对接维修，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以未速先办的前置服务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4: 辖区居民荣凯：
5: 我感觉现在有这个城管网员挺好，不，现在有啥问题了，不像以前了，能找着谁解决，哎，就是人解决不了，人跟我联系，我感觉城管网员也挺好。
3: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质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结合县域人口密度、住宅小区分布等实际情况，科学划定20个城市管理网格，组建了一支专业性强的网格员队伍，细化岗位职责，畅通诉求渠道，确保群众遇事有人管，诉求有回应。网格化管理落地以来，网格员坚守城市治理一线岗位，当好群众贴心管家，常态化巡查街巷商户、小区楼栋，重点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市政设施破损、物业服务缺位等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巡查、发现、上报、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实现小事就地化解、大事联动处置、难事跟踪督办，以实干履职规范城市秩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4: 信城市管理
1: 赴一场古韵与活力交织的盛会，活动在欢快昂扬的氛围中正式开启，各班级方阵依次有序入场，小朋友们步履整齐，神采飞扬，举手投足间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中，老师们倾情演绎古风舞蹈与武术节目，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九大特色古风亲子运动项目趣味十足，战旗迎福跑、稚子催马、玲珑棋局、云梯见习等竞技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们默契配合，携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运动乐趣，涵养团结协作、文明有礼的优良品质。本次六一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体育锻炼、礼仪教育与亲子互动巧妙柔合，既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别样节日，感受传统礼仪之美，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亲子距离，筑牢了家校共育桥梁。下一步，县第四幼儿园将持续立足传统文化教育，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沙海古鱼守望新生，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

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 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这
7: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8: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9: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8: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9: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8: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9: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10: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1: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2: 干杯！
13: 今天不对不对啊！
11: 来，
14: 来一个。
9: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8: 这可不行。

0: 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3: 脑梗、
2: 死于心脑血管、
4: 脑血管病死亡，
2: 平均人均1万人
4: 死亡，够
2: 10秒
4: 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0: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9: 共爱一个家。
1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6: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7: 你传到哪里去了？
16: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8: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9: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愧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十七讲，孙杰听着罗元这么一讲，立刻点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放心吧，我呀，绝对照你说的办。”把饭做好喽，两个人吃完饭，到了黄昏时节了，人家罗元呢就走了。到了夜里边，您瞧这孙杰吧，自己打着灯笼啊，就奔了这个河边了。来到河边这么一看，果不其然，那个大田螺口就在这儿呢。他呀过来这么一抱，嘴里边还叨了呢：“行嘞，娘子，这回再跟我回家啊。哎，跟上回不一样了，上回是把你送走，这回呢是把你给请回来，咱们俩呀就踏踏实实过这份日子了啊。你放心吧，回家了。”等待到家里边，又把那个大瓷缸给找出来了，唰。